0: 到账1268元。
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来关注一下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易燃杂物及时清，高楼火灾远离身，消防设施常维护，关键时刻能救命，高层建筑禁飞线，违规充电险无边。
0: 是，同时呢也问候所有在路上通行的朋友们早上好。刚刚看了一眼外边，还是处在下小雨的这个状态当中啊，大家如果这会儿要出门上班的话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吧。
1: 嗯，来看一下老朋友呢说，宋的小马早上好打卡了啊、
0: 嗯、
1: 雨一直下，从昨天晚上一直下到现在没有停的意思啊。
0: 是，今天可能估计到中午什么下午的时候雨还会再见大一点啊。
1: 嗯，
0: 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天气了。
1: 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儿啊。
0: 嗯，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到跟这个吃有关的东西吧。今天来关注关注跟这个吃跟喝有关的东西啊。
1: 嗯，
0: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餐厅啊、出了各种各样的 bistro 啊、包括一些漂亮饭呀，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包括云贵川呢、啊。

0: 也有他们的这个 bistro。 那么目前你们知道吗，东北菜也出 bistro 了、
1: 我先和大家这个分享之前呢，我先问一个问题啊、这个 bistro 到底是什么意思？
0: bistro 啊，Bistro 它就是，我认为它就是一种融合的风味儿，但是你搜一下这个单词儿，它应该不是我理解的这个意思。
1: Bistro 啊， Bistro 的这个词源自于法语，是起源于法国巴黎的平价小餐馆或者是小酒馆，意思呢就是主打家常菜肴跟轻松氛围。它主要的一个大概的理解，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提供简单亲民价格的传统家常菜啊，环境比较
0: 漂亮版，
1: 温馨休闲，菜单比较精简的这样的一个、一种地方啊。
0: 对，一般就是如果你要吃什么漂亮饭什么的话啊，你就会很多朋友会选择一些这个类型的餐厅。但是我们既然说到这个类型的餐厅的话呢，可能还是、
1: 我们还是跟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其他的一些品牌都出了哪些自己的一些漂亮饭啊。首先呢来看一下东北菜啊，目前东北菜呢也是出了一个这个铁锅炖 bistro 啊，这个是从2026年年初的时候，北京三里屯的一家店叫老顶峰，顶就是四木屋顶的那个顶，峰就是丰收的峰，老顶峰开设了一家叫做丰富啊，丰富就是英文翻译过来啊，
0: 是，
1: 然后的一家东北 bistro 餐厅。这家店一开张呢就引起了当地人的一些关注，店铺采用的是非常简约的设计风格，开放式的布局，绿色的加长吧台，加上这个会客室的小吃区啊、都是比较符合当代年轻人社交的需求。然后另外呢，他们菜单上主打的是东北创意融合菜，其中有包含了像锅包肉、地三鲜、酸菜白肉等等的这个经典东北菜肴，同时也加入到了西式创意餐品，这个营业时间呢也是延长到了晚上，并且白天供应正餐，晚上呢就变成了类似以鸡尾酒和精选葡萄酒为主的酒吧模式。
0: 是，然后它的这个价格呢，就是这些新的东北菜跟传统我们吃的那种东北菜的那个店区别，除了装修之外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区别，比如说它的这个地三鲜卖到68块钱，锅包肉的小份呢卖到78，然后虾干酸菜白肉是卖到188块钱，人均的一个消费大概是200块钱左右，打破了大家对于这个东北菜说这个量大便宜的一个固有观念。而且呢，有的东北 bistro 的这个餐厅呢，锅包肉按单片来卖，一片的价格是19到29块钱不等啊，在精美的这个摆盘当中透露着一些创意和融合的味道。
1: 来，朋友们，我们再回顾一下 bistro 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啊？主打家常菜肴与轻松氛围，提供简单亲民价格的传统家常菜。真亲民吗？
0: 亲民
1: 在哪儿？价格家常在哪儿？
0: 家常在19块钱一片的锅包肉，19块钱大家都能付得起。
1: 19块钱一片儿、啊。
0: 对，但是至于你要吃几片，那就是风俭由人啊。到2026年的时候呢，在华东地区的这个东北菜馆同比上涨了25.4%，第一次超过了华北，成为了第二大市场。东北菜呢，也通过 bistro 化的一个方式突破了地域的限制，由原来的家乡味改成了现在的都市生活方式。
1: 而且这个精致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有一家东北的 bistro 餐厅负责人表示呢，说东北老乡来了之后，50%左右的人都会给差评。
0: 我感觉也是
1: 啊，50%我觉得都少了啊、因为这边跟他们从小感觉到的东北菜量大实惠的这一块有很大的区别，有的食客呢甚至是直言东北人来吃得做好心理准备，因为很多菜的烹饪方式包括这个配料以及味道跟传统的东北菜做法都不太一样。
0: 是，你别你别说这个东北菜 bistro 了，我们在龙湖啊有一家东北菜店啊、然后这个东北菜店呢，它跟其他的东北菜店就不太一样，它一个就是餐厅相对来说会更加的明亮整洁干净一些、二个是它盛东北菜的那些小盘盘那些小碗、长得还都很漂亮、然后我在这个那个餐厅吃东北菜，我感觉味儿都已经不是很对了。
1: 对，而且现在就相当于是已经跟东北菜关系不是很大了啊，相当于是自己又搞了个创新
0: 改良版。
1: 然后最近几年呢，东北菜在各地的饮食文化当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你去到随便去到一个省份一个城市，它都会有一家东北菜店，并且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和喜爱。比如说在今年年初呢，美团黑珍珠餐厅指南上有亮相了两家东北餐厅，叫做鹿鸣春和 One Food MBN。

0: C 以及其他更多的美食新店也都推出了自己的一些特色菜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就获得了很多消费者的这个青睐和光临啊。但是我们看了一下他的那些菜的照片，这是东北菜吗？
1: 这是东北菜，你仔细看，你看他那个左边那个不是有一个东北大拌菜吗？只是把它放在了非常韩式的那种不锈钢的那种还是铝的那种小盆盆里，
0: 其实说白了还是那种东北菜的一个融合版啊，就不是特别纯正的那种东北菜，应该是跟其他地方做了一个融合，
1: 中间一些卤味儿啊什么的。
0: 然后这个东北菜呢，也是在很多的地方都进行了一些改造和融合啊。当东北菜被装进了创意小馆或者我们说的这个 bistro 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用东北的食材和符号来做给非东北人看的东北印象。就这家店开了之后，它压根儿就不是冲着东北的这个用户去的。
1: 是。
0: 而对于消费者层面来说呢，消费者对于食材、产品、环境和服务方面的整体质量的要求是在提高的，从而迫使包括东北菜在内的一些地方菜向更加精致化的一个方向去发展。而像传统东北菜这种分量大、口味重、形式比较粗犷的刻板印象呢，在其他的城市也在慢慢的被打破啊，通过把地域文化的基因和现代空间的设计来结合起来，去吸引一些25到45岁之间的非东北主要消费者群体。
1: 哎，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生意好不好做啊？一个是反差，铁锅炖在我们心中可能就是大锅、大份、大嗓门、便宜、接地气儿，甚至有点野。那么 bistro 呢，就是小桌、小碟、小氛围，比较精致、安静跟讲究。两个场景之间呢，存在着一些反差感，这就是比较吸引人的地方。有朋友用一个梗来概括这种反差，意思是锅包肉变成了法式糖浆风情软炸猪排啊！你换了这个名字，你感觉你卖贵一点就可以了，档次完全不一样。然后有很多的消费者呢是愿意为这样的反差感去买单的，所以这也是东北 bistro 餐厅开业就人气爆满的一个原因之一。但是反差呢也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如果说消费者发现这个锅包肉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黄金酥脆的大片了，而是在摆盘当中出现的一道非常有创意的这个量又小小的一个菜。东北老乡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正宗吗？到底是好的反差还是坏的反差，还是要取决于门店怎么翻译这个反差。
0: 就比如说有这个食客吃完了之后在小红书上给过这个评论啊，说锅包肉吃出了拔丝地瓜的味道，太甜了、
1: 太甜了，
0: 说不好吃，里面肉呢特别少，基本上就是在吃面糊，不喜欢吃这种起大泡的加上贼薄的锅包肉。
1: 是
0: 说一共就六片68块钱一片呢，平均是10多块。我的天哪，说不愧是 bistro 啊，贼贵，不敢想六个人吃东北菜人均100块钱竟然没吃饱。说应该不会再去了，东北菜不能爽吃，那将失去东北菜的灵魂。
1: 对，东北菜就是大口吃就会觉得非常的爽。
0: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呢，就是把平常的食材用精致的摆盘替代了，味道跟菜场酱货店的没啥区别，甚至还没外面的好吃，没啥惊艳的味道。然后还有朋友说锅包肉改成纯甜的我不太行，牛肉嚼了半天嚼不烂，酸菜白肉饺子雪棉豆沙纯充数、
1: 是，这是北京的 IP 的小红书的这个熟友啊、发表的关于在北京吃的这个东北菜 bistro 的一些评论。还有就是一个好不好做的是要清楚的告诉顾客为什么贵。轻奢风的本质呢不是好看，而是贵，而且贵的同时菜还少。传统的东北菜呢一道道堆起来像一个小山似的，但是它的这个 bistro里面同样的一样的菜只有一半的分量，然后还把价格翻倍，还把分量给减少，那么消费者呢大概率是不会买单的。消费者可以接受价格提高的前提就是他知道溢价去了哪里。比如说你的这个20块钱左右的锅包肉，如果没有进行食材的升级或者技术的革新，你告诉我这个锅包肉里边的肉跟我们平时吃的不太一样，那么消费者呢可能就会产生是不是智商税啊这些质疑。真正的升级呢不应该只是缩小空间，而是对菜品本身一种认真的态度。
0: 而且关于这个怎么去把这些各地的菜系去转成我们说轻奢或者说所谓的这个 bistro 的一个风格，其实不同菜系它之间还是有隔阂的。你像这个东北菜咱们全国绝大多数的地方都有东北菜，大家都有能尝过东北菜的地方。但是呢像现在基本上外面做的好的 bistro 也就是云贵川，对吧？云贵川那几个地方的 bistro 的门店卖的会比较好一些。

0: 原因就在于他们那边一个是口味比较独特，另外一个就是一般来说吃不太到那几个地方的一个风味，尤其是云南和贵州菜，对吧？这两个地方还是比较餐厅比较少的，大家愿意去为了这个尝个鲜去买单。
1: 嗯，
0: 但是像东北菜呀，包括还有鲁菜呀这种，普及度已经特别广的这种菜系来说，大家都已经吃得很熟了，但是你突然把它转成了这么一个模式，其实很多朋友就不能接受这个事儿。
1: 是，然后那个云贵川有很多的，包括开在海口的那个 bistro 啊，
0: 嗯，
1: 那个味道，我说实话，
0: 跟正宗的云南菜和贵州菜它也是区别很大，
1: 区别很大。而且就是咱们如果不说为了吃个正宗，就说为了吃个好吃，
0: 嗯，
1: 有很多它里边的菜品也是一般的。
0: 而且我前两个周吧，在龙湖天街忘了是几楼有一。一家江西菜，
1: 嗯
0: 啊，叫干什么我忘了啊，一家江西菜，我进去吃完了之后，我的天哪，跟我在江西吃的，就是也不是说在江西吃的，在海口吃的比较好吃的江西馆子比，差距特别大。
1: 我上周的时候啊，吃了一个广西菜 bistro 餐厅，
0: 广西都有 bistro，
1: 广西菜 bistro 也是新开的一家店，我不知道那家店装的还特别漂亮，然后我就去吃了一下，他是把那个那叫什么螺蛳粉儿，跟那个烤鱼融合起来做成一道菜。然后还有炒螺蛳粉，然后呢还有一些，哎，人家那个店里边有比较好吃的菜，他那里边卖的那个炸的那个小排骨特别好吃。
0: 他一家店里要是没有一到两道比较好吃的菜，我觉得他也没有什么开下去的必要了。
1: 是，然后他卖的那个酸野，就是广西的那种酸野，也是装在特别精致的那个小盘子里边，然后过来让你蘸着那个酸梅粉吃。然后还有他最好吃的就是每到桌子你坐到这儿免费给你上的那个小芋头脆片撒那个辣椒面，我感觉那个挺好吃。
0: 但是我还是很有一个疑问，很奇怪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 bistro 的科普，说是平价啊，平价的家常菜，为什么现在国内做的几乎所有的 bistro 都是很贵，然后搞得很漂亮的这种风格呢？
1: 因为它一开始的 bistro 呢，并不是说把家常菜改成那种，而是一开始我们了解的是那种西餐 bistro， 而且是要有一些酒的，你可以理解啊，但是不是那种让你坐那儿狂喝酒的
0: 平价小餐馆、小酒馆。
1: 对对对，可能就是一人一杯酒，然后这个酒的价格也不是很贵，你可以在法国巴黎的街头啊，找到一家这样的餐厅，然后慢慢悠悠的跟朋友边聊边吃，然后慢慢改，现在就变成什么东西的一个相当于是 plus 版、黑金版，就在后边加一个 bistro 就完事儿。
0: 我觉得这个词它已经被那个被改坏了，有点
1: 是有一点。然后刚刚还说到了，就是关于这个 bistro 好吃的是云贵川的这个菜系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到过什么特别好吃的云贵川的这个菜，如果有的话，也欢迎来跟我们一块分享一下。
0: 来看一下小徐啊，就是小徐啊说，俺们这嘎的锅包肉超过50块钱一大盘，我都称它为黑店，还真是。我最近就在看有那种各种博主在东北的各地去做吃播嘛，然后他们那些店里面卖的锅包肉，就是除了锅包肉以外，其他的菜也基本都是撑死了30-40块钱一盘。
1: 是
0: 啊，其他的一般小菜可能就是10块钱呀，或者10几块呀，或者是几块钱啊，都有。
1: 对，反正两个人如果你要花100块钱在东北菜馆吃饭的话，
0: 两个人的100块真是吃不了，
1: 你都得扶着出来。但是可能我说的是在东北啊，那么可能在海南或者在其他的这个城市，
0: 这个物价不一样。
1: 对对对，物价不一样，在我们这儿100块钱两个人吃东北菜的话，也差不
0: 多，
1: 可能要再添一点点吧。
0: 看你去到的哪个店啊，是比较正宗的那种的话，差不太多，没什么问题。然后铃铛的说，国兴这边雨下的挺大的啊，现在就是有的地方下的大，有的地方下的小，我们也提醒大家那个雨天开车路上上班注意安全啊。
1: 对，估计这一天都是这样下雨的状态了。
0: 我们也继续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啊。
1: 我们看看有没有简短的消息。哎，我们刚刚的那条消息还蛮简短的。是一个关于，是一个比较荒谬的事情，就是关于这个市民朋友总是打12345投诉，都投诉什么事情的。有很多比较奇葩的事情。在近日呢，根据媒体报道，有一则非常荒诞的网民爆料引发热议。有市民拨打12345政务便民热线，说月亮亮度太高，干扰自身夜间睡眠了。
0: 他是什么美少女战士啊？
1: 他说呀，他说这个月亮太亮了，然后更荒诞的是呢，有孩子高考失利了，家长要求重新组织考试，还有人要求政府联系。

0: 明星给自己过生日，反正就是
1: 都是属于占用公共资源的一些行为啊。
0: 对，人家一二三四五是解决大家急难愁盼的一些事情，你联系明星，你让政府联系明星给你过生日，这对吗？
1: 我都不敢想下一步说，喂，一二三四五，我要当市长，
0: 你干嘛呀？
1: 然后这些离谱的诉求一经曝光呢，很多网友评论就炸锅了啊，很多人呢都是觉得很无语啊，
0: 很荒谬啊，
1: 说月亮招谁惹谁了？
0: 真的，
1: 你家里头月亮太亮，你买个窗帘遮一下呗。
0: 是啊，
1: 对，然后就很多网友都是觉得很荒谬，而且还有很多网友抛出了一些担忧，说这些毫无意义的奇葩的诉求呢，正在消耗占用宝贵的政务资源，挤占困难群众的求助通道，建议呢增设研判机制，规范处置无效诉求。就可能说有些人提出的这些问题，如果属于是太荒谬的，有一些惩罚机制，或者说就给你拉进黑名单。
0: 是，而且
1: 这种
0: 有的时候他提一些这个奇葩的理由，有的人说话啰里吧嗦的又很长，他可能光这个热线就要站很久。
1: 是的，
0: 然后就有网友说了，说这哪还是一二三四五啊，这明明是许愿池，
1: 这叫什么热心市民马大姐。
0: 对呀，
1: 给你当和事佬的。
0: 还有网友呢说，赶紧规范一下一二三四五吧，谁都能打，零成本，不管合不合理，满不满意，相关部门还要回复，还得让他满意。
1: 还有说是那个让一二三四五帮忙查老公工资的，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还有更有甚者是嫌孩子难管。说能不能弃养，我的天哪，这都是人类吗？
0: 然后还有是，你看市民诉求啊，说孩子的高考成绩不理想导致心情郁闷，希望这是包头的一个投诉啊，希望包头是可以重新组织一次高考。然后人家还给回复，问题是人家比较闹心的是还得回复。
1: 这个我有了解过一二三四五他们的一个工作机制啊，
0: 真的就是什么都得回复吗？
1: 什么都得回复，而且就算他们的态度再就是
0: 恶劣，
1: 对，再恶劣，打电话的人态度再恶劣，然后提出的这个问题再荒谬，你都要一本正经的啊，礼礼貌貌的回复人家，就他这是他们的一个硬性要求，所以说就很多的那个接线员其实很委屈。
0: 其实他们的那个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也值得被关注一下。
1: 而且据我了解，幺二三四五的这个接线员的离职率啊，非常高。
0: 是吗？
1: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0: 受不了。
1: 对，经常能遇到这种神经病。打电话过来说这个那个的，然后态度特别不好，还骂人，就说话说脏字儿
0: 啊，
1: 就非常的奇怪啊。
0: 对，你看刚刚有市民不是说那个孩子高考成绩不理想郁闷吗？你能不能重新组织一次高考？人家接线员还给回复说，高考是全国统一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该诉求明显不合理。
1: 而且还有朋友会说了，说那碰到这种特别离谱的，能不能就直接挂掉就不理呢？不可以，
0: 应该是不可以。
1: 不可以，他们的要求就是必须要等人家打电话的先挂，你才能结束这一单，要不然你是不可以主动挂的。
0: 问题是你收到他这么多不合理的诉求之后，还得祝他生活愉快。
1: 我觉得这个相关的规定，我就得有一个改变，
0: 是吧？
1: 对，要不然对咱们接线员实在是太不友好了。
0: 对，然后还有市民呢说，这个举报婚内第三者，表示他的精神受到了践踏，要求法律严惩并给予精神补偿。
1: 我突然想到。到了前段时间那个特别火的电视剧
0: 《我的前半生》
1: 啊，说来公司是你是谁呀、阿姨？
0: 我来抓小三儿，抓小三儿，
1: 就这种嘛。
0: 是，然后还有这个人家还回复呢，说超出了热线受理的一个范围，建议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啊。
1: 谁来维护咱们接线员同志的这个权益啊？
0: 是，
1: 太不容易了。
0: 还有市民的诉求是反映家中孩子无法管理孩子存在这个抽烟喝酒弃学还有离家出走的问题，表示要弃养，让相关单位收养管教。然后人家接线员呢说，
1: 十分理解这位家长的心情，但是弃养呢不符合法律规定，这个诉求也不在热线处理范围之内。还有说希望一二三四五从财政部门查询她老公的工资发放时间及明细。
0: 哎呦我的天，
1: 我的天哪，
0: 这都是涉及个人隐私了，这个啊，
1: 还有人类吗？
0: 还有市民诉求呢，说我已满退休年龄，从未办理缴纳过养老保险，要求人社部门每月按时给我发放养老金。
1: 就是没缴过保险，但是要求你要给我钱。
0: 对，
1: 那就离谱。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110啊、12345等等，也接过很多离谱的，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有提过大盘鸡放不放土豆，
0: 是完了报警
1: 啊，然后民警到了现场之后呢，还真给人家仔仔细细的解释了一下，
0: 是。
1: 然后后来呢，还有像这个说AI 判定是假货，消费者投诉，监管核查全套资质属实，给你。

0: 驳回了。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些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投诉啊。
1: 对，但是我们刚刚不也说应该会有一些边界嘛？其实各地呢、
0: 嗯、
1: 已经开始立法了，划清这个边界，给公共资源上锁。
0: 嗯，
1: 就是包括打这个12345，就是你要是比如说江苏吧，你要是扰乱了这个热线的话，我可以依法把你移送到公安机关去给你处理。
0: 对
1: 啊，等等等等，其他的省份也有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也呼吁大家，就是我们的这个诉求啊，还是要有底线的。
0: 对，
1: 公共资源呢，也是要有边界的。
0: 对，
1: 这个12345不是你的许愿池，也不是你的巨婴撒娇热线啊，也不是你私人恩怨的泄愤场。
0: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如果是真的有问题去咨询接线员的话，
1: 嗯，
0: 咱们接线员也不是说是百度百科，
1: 接线员也是人，问题是
0: 你问他一个什么问题，他说他立马就能给你回答出来完全详细的，不可能。
1: 对
0: 啊，他有的他也得去查。
1: 嗯，
0: 然后经常会出现那种说你给他打电话问一个问题，他说我给您记下来了，然后他让他的同事或者是他去先去查一下，等过段时间再给你回电，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啊。
1: 是，
0: 大家不要觉得说是这个业务能力不行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0: 所以是遇到这种情况，咱该耐心等待就耐心等待一下啊。
1: 对，然后还有夏西空空空的说，有幸啊在12345值班过几天，
0: 嗯
1: 啊，当过这个回复员，不过呢没有碰到过那么奇葩的问题。
0: 那你还挺幸运的。
1: 是，
0: 据说这种问题好像据我了解还不少呢。
1: 是吧？
0: 对。
1: 然后还有慧慧 daddy 说，就是打电话，就是刚刚说的那些奇葩事儿啊。
0: 嗯，
1: 他说但凡有个花生米，这些家伙都不至于喝成这样。
0: 哎，我跟大家再说一个，就是12345他们内部呢会有一个有一个单独的奖项，
1: 嗯，
0: 叫做委屈奖。
1: 委屈奖吗？
0: 对，就如果说某位接线员接到这种特别离谱的电话，但是人家态度特别差，
1: 哦，
0: 对你一直进行人身攻击，
1: 但是你又一直在忍受，
0: 对，但是你坚持以这个行业规范来给他进行服务的话，
1: 嗯，
0: 最后可以给你颁一个委屈奖。有没有奖金我不知道啊，
1: 哦，
0: 但是有这个奖。
1: 那个胖东来不是也有委屈奖吗？
0: 啊，人家那给的多，这个我估计应该不会很多。
1: 你在12345干过是不是？
0: 太了解了，
1: 太了解了，你是
0: 太了解了。
1: 死去的回忆开始攻击我。
0: 没事，朋友们不要往那儿投钱。
1: 然后还有知足呢说，松鼠小马早上好，
0: 嗯，
1: 好久没有早起，没有来听过节目了，
0: 欢迎啊。
1: 早上好，早上好啊。还有孙英吉良姐姐呢，
0: 嗯，
1: 说天塌了啊，出门的时候车故障了，嗯，结果打车还打不到，下大雨又骑小毛驴一路狂奔，成功失身了。
0: 哎呦喂，
1: 是，
0: 祝你七夕快乐。
1: 是，
0: 没什么别的能安慰的话了，只能祝你七夕快乐了。
1: 祝你今天还是被那个幸福跟爱意围绕，孙英吉良姐姐，
0: 就是你今天早上祝我们的这段话，
1: 啊，
0: 我们原封不动的再送回给你。
1: 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啊，宣传回来之后呢，
0: 嗯，
1: 还有很多的新鲜事儿要跟大家来分享，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

0: 点活。
1: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3: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4: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5: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我们来审视一下现在刚刚出门的朋友们啊。
0: 哦吼，
1: 阿新同志，
0: 阿新同志
1: 8:33的时候在这个地下停车场刚上班，说了刚上车说了一句上班
0: 上班，然后还弹出了我的二维码，是怎么回事啊？
1: 你8:30刚出门上班是何意味？你仔细看看你周围车库的这些车位，人家怎么都是空的呢？
0: 你这个不是的，我们阿新不是这样的人。他可能是已经到公司的车库了。
1: 真的吗？
0: 是的，已经到达公司的车库了。然后其他的，你看其他的这个车位上都没有人嘛，证明其他的同事还都没有到达现场呢。然后今天他应该是提前了半个小时到达公司地库哦。
1: 真的吗？
0: 是的哦。
1: 这个点了，你们公司停车场底下还没有人？不要黄了吧。
0: 早上好，早上好啊。真是辛苦你了，这个周已经上了3天班了，阿新。怎么这周这么努力呀？
1: 太为难你了。

0: 你七夕节快乐啊！
1: 还有好久不来的这个山野，
0: 你还知道来？
1: 你
0: 还知道来？
1: 你死哪儿去了？
0: 宋马早上好啊，七夕快乐，巴扎黑。
1: 你是不是谈恋爱？你是不是搞对象了你？
0: 嗯，
1: 一搞对象就把我俩给忘了。
0: 疑似已经结婚了、啊、
1: 是，感觉像是啊。
0: 来吧，我们在早晨的时间呢，也是继续先祝大家七夕节快乐啊、
1: 嗯、
0: 同时提醒大家雨天路滑，开车注意行车安全。
1: 是。
0: 然后同时呢，也来继续看一下关于最近的一些新消息啊。
1: 对，我们上个时间段，哎，上个时段说了个什么来着？
0: 一二三四五。
1: 啊，对，说了个一二三四五，然后说了一个什么 AI 的事情，哎，我忘了。后来我就想到了这个，就是关于大家喜欢用 AI 变成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0: 嗯、
1: 什么都要问问 AI， 什么都要问问 AI。 AI 现在已经也确实成为了我的好朋友、
0: 嗯、
1: 然后呢最近呢有一条消息，叫一个男子啊吃了 AI 识别为无毒的蘑菇之后被送进 ICU 的消息、
0: 嗯、
1: 引发了关注。
0: 你豆姐逗逗你的呀，
1: 逗逗你的呀，
0: 你还真信啊。
1: 啊，他说这个是根据这个是在哪里啊？
0: 这个是在诸暨。
1: 在哪里、
0: 啊、诸暨应该是，哎，诸暨好像是，我搜一搜啊，
1: 是安徽吗？不是，浙江吗？
0: 嗯，我来看一看啊，诸暨市应该是属于
1: 浙江吧，
0: 浙江
1: 才对了、
0: 啊、浙江省绍兴市代管的一个县级市。
1: 哦
0: 啊，
1: 反正就是在浙江的一个事儿啊。
0: 对，
1: 然后他们的这个人民医院呢重症收护了一名患者，他说自己在家里啊自己在自家附近采了野蘑菇、
0: 嗯、
1: 但是我用 AI 已经认证了、
0: 嗯、
1: AI 告诉我说没有毒，然后我中午就下锅把它给煮了给吃了、
0: 嗯、
1: 结果呢下午我的肚子就开始不舒服，都已经拉水了应该是啊、
0: 嗯，
1: 然后拉了五次，紧接着双上肢也出现了酸痛的症状。
0: 根据检查结果显示呢，这名患者的肌酸激酶是非常高、
1: 嗯、
0: 是正常值的100倍。
1: 对，
0: 酸中毒、高乳酸血症啊也是接踵而至，已经说明出现了急性肾衰竭和横纹肌溶解的症状。
1: 嗯，
0: 那么和家属沟通之后呢，这位患者被送入了 ICU， 医生进行了排出毒素、对症治疗还有保护器官等等功能呢，这一番治疗之后目前患者是已经康复出院了
1: 啊，
0: 好歹是没什么事儿。
1: 是，
0: 然后在关于这个 AI 识别蘑菇有没有毒这件事儿是否准确的讨论上呢，也引发过很多的争议。
1: 嗯，
0: 比如说在今年的6月5号，抖音集团的副总裁李亮就曾经发文说呢，豆包误判蘑菇导致用户中毒一事。
1: 嗯，
0: 这个用户呢当时是使用豆包拍了一下从小区摘到的蘑菇，豆包识别是鸡腿菇。鸡腿菇不是杏鲍菇吗？然后同时给该用户的回复中明确提示说，非常容易和剧毒的大青折伞混淆，误食会引发严重的肠胃炎症状。
1: 嗯，
0: 啊，说如果这几朵蘑菇是野外采的，强烈的建议不要食用啊。
1: 嗯，
0: 并表示呢，野生蘑菇的风险辨别风险极高，仅凭图片呢没有办法百分百来排除有中毒的这个可能性。
1: 是，然后说 AI 目前还在这个发展的阶段啊、
0: 嗯、
1: 这个是抖音集团就刚刚说到的副总裁李亮说的啊、
0: 嗯、
1: 他说 AI 呢目前还在发展阶段，豆包呢也在不断的提升识别的一个准确性啊，涉及类似人身安全的这个问题呢，建议大家就是 AI 的回答仅供参考，一定要多方的去咨询求证，以免造成伤害。
0: 对，
1: 然后在昨天的时候有记者就是因为不是说这个蘑菇它会出现误判吗、
0: 嗯、
1: 尝试向多款主流 AI 提问，就是你可以识别野蘑菇能不能食用吗？ AI 均提醒说我无法精准分辨毒蘑菇，更不能作为食用依据、
0: 嗯、
1: 然后还说这个野生蘑菇呀种类繁多且长相相似、
0: 嗯、
1: 非专业人士呢肉眼是极难分辨的，切勿自行采食。
0: 是，
1: 已经是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说明了。
0: 而且刚才他说的也没确实很对啊、
1: 嗯、
0: 就是很多蘑菇它长得其实特别像，它可能是属于同一属
1: 啊、
0: 但是最后
1: 有的就是有毒，
0: 有的就是能吃，有的就是有毒。比如说我们有一期节目跟大家说到那个鸡枞
1: 啊
0: 鸡枞里面的鸡枞是本身能吃的嘛，
1: 嗯，
0: 然后它其他长得跟它很像的那几类都是有毒的。
1: 对，而且有很多的专家就是如果他们不拿回去研究、
0: 嗯、
1: 只是在那儿用眼睛看的话，
0: 嗯，
1: 他们也很难判断出来这是什么菇那是什么菇。
0: 你就哪怕说是住在云南那边的当地人，是采了一辈子蘑菇的当地人、
1: 嗯、
0: 他也有可能会
1: 出现幻觉，
0: 是出现这个混淆的情况。
1: 是，
0: 而且云南那边的吃蘑菇的中毒率还是蛮高的啊。
1: 对呀、
0: 啊、而且也提醒大家，在路边啊，在家里头碰到的这种长出来的蘑菇千万不要采，
1: 对，
0: 把它铲掉之后直接就扔掉就好了。
1: 是、
0: 啊、
1: 然后你就是用这个 AI 要问问他这个东西能不能吃能不能什么的

0: 啊、嗯、AI 它主要而且你拍下来之后还会受到一些比如说光照角度啊、
1: 嗯、
0: 遮挡啊、背景啊、尺寸变化变形啊，或者说类别不平衡啊等等这种问题，尤其是刚刚说到的蘑菇类，有很多相似度非常高的 AI， 你只是给它发了一个图片，你不是说360度无死角给它发了一个视频、
1: 嗯、
0: AI 是没有办法做到100%准确鉴别的。
1: 对，
0: 那它告诉你能不能吃，尤其是涉及这种人身安全的还是要谨慎啊，不要它说能吃你就去吃。
1: 而且不是说所有的毒蘑菇都是长得特别漂亮的，
0: 对，
1: 有的那种长得很平常的它也是毒蘑菇。
0: 是，
1: 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阿姨姨呢说不止12345奇葩电话多啊、10086也接到很多奇葩电话。
0: 是吗？
1: 10086也能接到吗？
0: 他要干嘛？哎你好，我能不能把我这个每个月的套餐完全取消，
1: 嗯，然后你们再每个月给我200G 的流量。
0: 对，我能不能不花钱然后你还给我这个套餐呀？
1: 是吗？我觉得10086肯定没有12345的奇葩电话多。
0: 我感觉也是，
1: 主要是他这个类型就困死了，他只能问跟电话相关的内容。
0: 是，阿姨你可以给我们展开讲一讲哈、啊
1: 嗯、
0: 看看10086能接到什么奇葩的电话，
1: 说出你的故事。
0: 是，
1: 还有最美的四月说送宝宝小马我在呢啊、
0: 嗯、
1: 刚听到这个小马触电宣传的广告、
0: 啊、
1: 谁写的？
0: 谁写的？
1: 谁写的？拉出去，拉出去打一顿啊。
0: 我写的，而且我们俩这一期的这一个月的这个公益广告啊、
1: 嗯、
0: 是一起录的，就是在一个录音棚里左右边坐着录的。
1: 嗯，
0: 给我乐坏了，
1: 比较有互动感。
0: 是，非常有互动感啊。
1: 赐你宋贵人一丈红，拖出去啊，
0: 斩了。
1: 还有热风吹呢说豆包连常见的海鱼都傻傻分不清楚。
0: 是、哎、正常，
1: 就不要相信你豆姐说的鬼话，
0: 逗逗你的呀。
1: 还有大象呢说种蘑菇打僵尸啊，是不是吃了有毒蘑菇看到的幻觉？
0: 嗯，
1: 还有植物大战僵尸的事儿。
0: 是，
1: 嗯哼，
0: 这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关于 AI 呀、啊，还有关于这个蘑菇的事情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个比较轻松的和喝的有关的，和咖啡有关的。
1: 嗯、
0: 咖啡呢，现在我们每天其实也不是每天吧，但是起码每周都会有这么样的一条消息是跟它相关的。
1: 嗯，
0: 价格战过后的咖啡赛道呢，现在也是。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惨烈的啊！数据显示，近一年咖啡新开门店是5.3万家，净增长数却只有1065家，
1: 就是5.3万家当中只有1000家出头能活下来。
0: 是，然后剩下的可能就是开不了怎么着了，然后就可能说再见了。
1: 嗯，
0: 瑞幸呢是2026年的上半年净增了5000家，总门店数达到了3.6万家。
1: 嗯，
0: 还有这个 Nova 咖啡，还有幸运咖呢，也是在快速扩张当中的。
1: 嗯，
0: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从这个咖啡行业来讲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1: 首先先来跟大家看一个数据、
0: 嗯、
1: 目前呢全国咖啡门店的总数22.7万家，像刚刚说到的那个瑞幸呢就已经达到了3.6万家了。目前瑞幸是最多的，总门店数是3.6万。
0: 嗯，
1: 第二名的库迪连他的一半都不到啊！
0: 是，
1: 总门店呢是15000家，
0: 是。
1: 然后第三名呢就是星巴克中国8700家，第四名是幸运咖8300家，再往下走就是像诺瓦咖啡、肯悦咖啡、Manner 护咖，再往下其他就不太认识了啊。
0: 是啊，麦当劳咖啡上榜了耶！
1: 麦当劳一共全国门店才600家出头。
0: 是，然后还有再往下就是 Tim's M Stand 的麦当劳，然后什么 V Lucky 咖啡、
1: 嗯、
0: 比心咖啡排这么靠后啊，小咖啡、比心咖啡、拉环咖啡，
1: 再往下我都不认识了。
0: 什么三立方咖啡，哎，这些我们这还都有、
1: 嗯、
0: 皮爷咖啡也有，还有 Costa 咖啡都有啊。
1: 嗯，
0: 但是刚刚说到那个瑞幸，它虽然门店数最多，但是它覆盖城市并不是最多的、
1: 嗯、
0: 覆盖的城市最多的还是库迪。
1: 瑞幸它可能是一条街里边能开个2-3家，
0: 嗯
1: 啊比较多。
0: 对，
1: 然后目前的库迪门店15000多家啊，覆盖了358座城市，是咖啡品牌覆盖城市最广的一个品牌。
0: 嗯，
1: 像其他的一些瑞幸呢，就可能就是门店距离就特别近啊，
0: 嗯、
1: 不足500米就开了2家。然后另外像幸运咖，最近一年呢是新增了3775家，因为它是蜜雪冰城的嘛，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市场当中扩张也比较有优势。像诺瓦咖啡过去一年呢是净增了3264家，
0: 是。
1: 那另外星巴克中国和博裕资本成立合资公司之后呢，目标开店是开到20000家，那么未来需要每年净增大概是1200家、
0: 哦、
1: 这个目标还是挺难的。
0: 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像星巴克像那个瑞幸跟库迪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啊、
1: 嗯、
0: 然后刚刚说到的那些库迪啊、幸运咖、诺瓦咖啡是第二梯队的。
1: 对，
0: 第三梯队的就像肯悦咖啡，肯悦咖啡呢3426家，

0: 过去一年呢净增了1768家、Manor 是2661家，净增562家，然后就是沪咖、沪咖2014家，但是在过去的一年净增是负数，
1: 是的，
0: 证明已经是在走下坡路了。然后第四梯队呢，就是1000家以下的 Tim's 咖啡啊 ，M Stand 的皮爷等等，这些也是用精品化的这个或者区域化的这个定位为主。总之呢，包括他们都迎来了这个价格战嘛，但是价格战呢，从3年的这个极端价格战，目前已经迎来了集体的退潮。行业呢，大家都觉得低价竞争不可持续，
1: 是
0: 伤敌100，自损1000那种感觉啊。
1: 是的，来看一下在高速增速的品牌背后，他们不同的一些增长的逻辑啊。首先呢，还是瑞幸，瑞幸呢，仅仅在今年上半年就已经净增了5000家，第二季度呢，更是平均每天净增新增大概30家门店，
0: 每天
1: 新开30家瑞幸，这种扩张速度在全球咖啡连锁历史上都是创了记录的啊！而且目前瑞幸呢，已经是中国乃至全球门店数量最大的咖啡连锁品牌。但是呢，在2026年第二季度，也就是4、5、6月份，瑞幸的自营门店同店销售额是同比下降了5.3%。那与此同时呢，月均交易客户数量是达到了1.127亿人，同比增长了23%。也就是说，来的人多了，但是单店的这个产出确实在下降，
0: 是
1: 营收是在下降的。
0: 这个是瑞幸。然后幸运咖呢，近一年是净增了3775家，增长率是45%。但是幸运咖的最新的一个动向呢，是主动在控制速度，跟瑞幸还是不太一样的。2026年7月呢，品牌公开明确说，2026年全年新增门店要控制在2000家以内，下半年呢也控制在1000家以内，战略的重心呢，像地级市及以上的城市的一些核心商业街呀，高潜力的商圈倾斜，并且呢还投出了5亿元进行品牌的升级和门店的扶持。
1: 另外一个战略不太一样的是诺瓦咖啡，诺瓦咖啡呢近一年是净增了3200多家，仅次于瑞幸跟幸运咖。目前诺瓦大多80%啊都是店中店，就是跟一些这个美加怡呀、美宜家呀，或者是杂货铺这些来合作。然后像根据统计的数据来看呢，广深两地便利店的门店占比是超过了95%，基本上都是跟便利店绑定的。
0: 是。
1: 然后呢，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诺瓦是正式推出了4.98万元的一个加盟新政啊，只需要4.98就可以加盟了。继续以店中店的这个模式来加速扩张，来继续铺开它的网点啊，这是它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都是开在人家的便利店里头。
0: 然后还有呢，肯德基的这个肯悦咖啡背靠百盛也是在加速了，过去的一年净增了是1768家，增长率52%，也依托肯德基肩并肩的这个模式，低成本的快速扩张。目前门店数呢在3426家，在中国的现磨咖啡品牌当中排第6名。然后刚刚过去的第二季度呢，新增了大概是700家门店，目标呢是2027年底达到5000家。肯悦咖啡，它这个意思是单独的门店，对不对？
1: 对。就是有的肯悦咖啡它是就在肯德基
0: 嵌在里面的，
1: 肯德基旁边，它不是嵌在里面，就是单独会给它搞一个旁边的那个商铺。然后就是做一个肯悦咖啡，但是也有它单独独立出来的，但是独立出来的好像不多啊。一般都是开在肯德基附近。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中小品牌的咖啡，像三立方咖啡、Great Coffee， 还有小咖咖啡以及诺诺咖啡、宜家咖啡啊，都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的战略吧。
0: 对
1: 啊，门店也是每个基本上都在每年竞争200-300家左右。
0: 是。然后这个你看，其中像诺诺咖啡呢，是一家网吧连锁咖啡，就是人家还卖其他的这个饮品跟餐食，然后最近呢也是在快速的扩张当中。然后还有很多呢，是就是一些地方本地的知名的一些自有的咖啡品牌啊。然后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门店总数，其实它不等于密度，也不等于活力。三组数据揭示城市咖啡格局的变化。门店总数 top 五，第一个是上海，上海有9708家，然后广州7581家，然后是北京，然后是深圳，再之后是成都。一线城市呢，仍然是咖啡门店最密集的区域。上海呢，是以近1000家的门店数量稳居全国第一。
1: 另外呢，再看一个每万人门店数啊，一个 top 五，首先呢就是拉萨。

0: 萨每7.62万人之间就会有一家门店，其实这个就比较那什么了。
1: 嗯，
0: 然后还有丽江第二名，第三名海口，还有我们的事儿呢。
1: 啊哈，
0: 第四名珠海，第五名江门。
1: 这啥意思？每万人门店数，我还在想
0: 啊，每万人门店数，应该就是每一万人里面就会有多少家这个门店，
1: 哦，
0: 对吧？就每一万人，拉萨就有7.62家，平均这样这个除以一下算出来的。
1: 那是因为他们人少吗？
0: 不确定，可能是因为他们那边
1: 地方大，也不是，我没想明白他这个数据是咋算出来的。
0: 我估计也跟那个城市的面积有关系，
1: 是吧？
0: 面积比较小，可能是啊。
1: 嗯。
0: 然后小城的密度呢，目前是反超了一线城市，
1: 嗯，
0: 像拉萨、丽江等等这些旅游城市的咖啡密度就远超上海
1: 啊。
0: 就是每隔
1: 对对对
0: 多少距离，他那个咖啡店就开一家。
1: 是，而且他这个应该也就是说那个关于人数，那上海确实人口多嘛，你人口多，你咖啡店也多。那像我们拉萨、丽江什么海口，我们常住人口没有那么多，然后咖啡店又不少，
0: 而且我们小呀，城市小呀，
1: 对，而且所以这样的每万人门店数就可以上榜啊。
0: 是，而且目前的咖啡消费也正在从一线城市的白领标配下沉到更多地方的日常消费品。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像近一年的净增长，像深圳、西安、青岛、武汉等等，也是在不停的增长这个新开门店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多的。
1: 是，然后这个行业呢，整个这个咖啡行业呢进入了巨头时代，近一年的门店增量主要还是被前五名的这个品牌，就是瑞幸、Nova 咖啡、库迪、幸运咖、肯悦啊、五家基本上被吃掉了，合计净增超过了2.1万家，等等等等。然后像刚刚说到的，有很多的这个中小的品牌的这个咖啡呀、的生存空间也是在被进一步的压缩当中，价格战不做了之后，他们的竞争重心呢就转向了升级。比如说幸运咖主动控制了开店的速度，库迪呢是暂停省会以上城市的加盟，然后瑞幸呢也在面临同店销售下滑的一个压力。所有品牌呢也是传递着一个信号，规模扩张的时代正在结束，精细化运营的时代已经到来。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跟咖啡相关的一些具体的数据啊。咖啡店越开越多，热风吹呢说这种疯狂开店的行为啊，无一不让人觉得品牌方只管收加盟费，丝毫不管加盟商的死活。我之前有看过勇哥，就是勇哥聊餐饮的那个
1: 啊、
0: 那个博主，就给大家提建议说，现在如果想投资的话呢，尽量还是不要选这种这个饮料品牌的加盟了。
1: 哦，
0: 就不管是这种大品牌也好，那些小牌子更不用说了，什么哪吒茶饮啊那些的，就到时候最后还是得360度原地转一圈。
1: 现在应该是都没有了吧？
0: 主要是现在你再去进行加盟的话，你一个是好地方都被人选完了，对吧？基本上都饱和了。你如果再选一些不是特别靠近商圈或者人流量多的地方的话，几乎很难能维持住，因为光他那个加盟费，包括一些你买料、买那个设备的钱，你都很难能收回成本。
1: 是，而且现在我们经常喝的也都是一些，比如说头部的一些品牌嘛，我们也能看到，在很多的，尤其是我们一些比较潮流的这个街上，咖啡的更替还是挺快的，这些品牌的更替还是挺快的，证明可能也在营收方面不是那么特别的好。但是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还是他们如果更卷一些，对于我们来说就更好一些了。
0: 对，我们就只要喝就行了。下海的话建议大家不下海，
1: 是这样的。
0: 就比如说在我们那边威海，威海前几年的时候，那个海边那条火炬吧街嘛，
1: 八句街
0: 啊，火炬吧街那个地方特别火，都是说是小镰仓嘛，特别漂亮。
1: 是
0: 然后呢，那段时间刚火，就导致出现了特别多的那种咖啡店，精品咖啡店做的都一个比一个漂亮。然后后来过了1到2年之后呢，基本上那边的咖啡店也是死的死，伤的伤，然后新开的咖啡店也都是活不过几个月。
1: 是，反正我上次去的时候，就是你那个火炬吧街的时候，一共我就只看到了2-3家咖啡店。
0: 对，其他的都干不下去。
1: 就是选择，我也以为整个那一条街会都是主理人咖啡店之类的东西啊。
0: 实际上并不是。
1: 并不是，他那条街大家就只是在那里拍照，并不是说可以每家店都进去逛一下那个样子的。
0: 很少会有人进去买一杯咖啡。
1: 我还在那里坐了。
0: 有钱人另说啊，
1: 坐着喝了还蛮长时间的。
0: 但是大家一般去到这些地方打卡的时候，还是看个人习惯吧。反正在那边确实是开咖啡店开了10家，倒了9家。
1: 是，

0: 然后还有慧慧 daddy 呢说，松松，我把自己借给你过七夕，谢谢你人挺大方，自己都往外借，
1: 借点钱吧啊，
0: 净给别人这个没有人要的东西啊。
1: 来吧，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啊。
0: 嗯，我们最后呢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最后还是今天是七夕节啊，还是希望所有的朋友们今天都能过得开心、幸福和快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6: 就是取材。

0: 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早间的9:07，欢迎各位呢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双频率来收听我们此刻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大家好，我是杨哥，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通过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呢也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依然在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我们会在电波当中来陪伴各位的早间出行，欢迎大家能够通过多种的互动方式哈、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哈、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各位听众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来跟我们进行电波当中的连线。那么同时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消息给到我们哈，我们看到大家的一些信息之后呢，也可以跟大家来实时的进行互动和交流。另外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抖音号来搜索关注到探访兄弟啊，来了解到我们更多的新媒体作品。今天8月19号也是七夕佳节哈，在这里呢也是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哈，也祝愿大家今天能够节日快乐。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上这个节目了啊，正好前一段时间休了一个小长假，然后也是去到了咱们全国各地哈、去看了看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那今天一开始放的这首歌曲《大山》哈、也是还在这个假期当中没有回到这个工作的状态里啊，心中依然是对这个诗和远方充满了很多的这种期待。这首歌曲呢是云南片区的一首歌曲哈、然后也是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哈、就是先生我走不出这大山，你带一只格桑花走吧啊。然后确实也是这一次休假第一站就选择了去到了云南啊，整个云南给到我的感受其实还是非常好的啊，包括不管是气候啊、人文啊、美食啊，还是非常的喜欢。那么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先说说这个放假的这个出行这个整个的过程呢，是因为在这一次去云南旅居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不管是当地的一些朋友啊，包括还有海南的一些朋友，还有这个老家山西的一些朋友哈、都会说到这云南这个城市不错啊，不管是昆明啊还是大理丽江啊，包括去到这个比较小众一些的路线，什么普洱啊玉溪啊都觉得这边特别舒服啊，特别适合生活。然后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年纪偏长的一些朋友哈、就觉得说这个等到退休之后想要去云南这个买个房子啊，然后去这边就常住在这边就退休养老了啊。那么其实海口的话也有这样的一部分人群，在过去几年当中其实还是非常多的哈、就是来海南买房，不管是在海口还是在哪一个城市买房，然后做这个候鸟人群也好，或者是做这个旅居人群也好。那么今天呢先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旅居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是否会像就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一类人一样哈、会去在别的城市，可能这个城市你只是旅游去过啊，觉得挺舒服挺漂亮，但是举目无亲也没有太多熟悉的人，就会去买一套房，然后作为自己的一个固定资产来进行配置也好，或者说作为一个退休的一个更多的选择也好啊，大家也可以来把自己的观点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3: 9:14，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欢迎大家能够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大家刚才说到聊到这个旅居的这个话题哈，不知道大家是否会到一个可能举目无亲的啊，或者说是也没有太多熟悉的人、太多熟悉的事儿的这个地方，只是因为旅游旅得不错啊，或者说因为这边的这个城市好像口碑非常的好，就会在这边买一套房作为自己退休之后的一个旅游选择哈。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语音和消息，我们可以看到，也可以在电波当中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
4: 少年轻歌往回走，家乡越近笑越晚，喝三花开心都要拉索。
3: 先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在这个不管是身边的朋友也好啊，包括网上的一些数据也好，进行汇总之后哈，一共筛选出了目前在这个国内啊，这个休闲旅居首选的10个比较宜居的城市啊。其实对于这个宜居城市的定义，每个人可能标准还或许不太一样啊，因为有些人会比较偏爱这种山水环绕的静谧休养，有些人呢更向往这个四季恒温的一些温润的气候，那有些人呢还会更看重日常的物价、生活的开销，包括还有一些人群他会更依赖于医疗、交通，还有更完善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配置哈。那么在国内众多的这个城市当中，刚才我们所说到一共筛选了10座城市，是不能说是近几年会有一些城市异军突起哈，就是这个热度非常的高，大家讨论度非常的高，但是综合下来一共这10座城市是比较稳居，像这种旅居养老啊、修身养性的这个名类榜单哈，不管是官方的生态测评、民间的旅居评选，还是大众自发的一些推荐，都是比较认可度高的休养目的地啊。

可以先跟大家来预告一下，这十个里面没有海口，当然有海南的城市，但是其实没有海口啊，其实还是让我有点意外啊。排名第一的是桂林哈，第一个是桂林，广西桂林，为什么它会进入到这一个宜居的榜单当中呢？啊，首先它的这个山水地貌啊，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漂亮的，森林覆盖率也是非常的高，达到了66%啊，而且作为省会城市，空气当中这个负氧离子是非常充沛的，气候呢也是温润，非常少有这种极端的寒和极端的热啊。整个市区作为省会城市，医疗配套也是最齐全的，周边的旅居民宿啊，包括康养基地啊，连片发展，是山水疗愈、静心修养的绝佳之地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桂林，有人在那边买过房的啊，或者说有人去桂林那边旅居，长期会在这边居住的一些朋友啊。排名第二的是弥勒市啊，这个云南，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曲依然是这个云南的一首歌曲啊，因为这边的话它其实属于一个海拔相对比较高啊，但是纬度又相对比较低的啊，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就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气候呢？首先它纬度这个比较低啊，那纬度比较低的话，它的这个温度其实相对而言会比较热比较高，但是它海拔又高，哎，然后它综合下来之后，整个年平均气温大概就是18度-19度，包括这两天哈，这两天其实也是属于这个比较炎热的这个暑期的时间，如果说去到云南的话，基本上哈，如果不是往特别北的这个香格里拉这边走的话，整个昆明周边啊，包括大理啊，包括弥勒啊，刚才所说到的还有像普洱啊周边的几个市啊几个县，它的这个温度都是在最高18度左右啊，早晚甚至还有点凉的这个状态。因为这两天去这边的话，感觉有点像的这个海南的这个冬天啊，因为海南这边的这个温度可能跟更偏北一边的这个城市还不太一样哈，它到了这个任何的这个地方都感觉它有点凉。但是如果说是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和比较舒适的一个湿度的话，其实整个云南这个周边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湿度大概就是在50%左右啊，像海口的话这两天下雨，包括早上来还有点下雨，加起来这个湿度能够达到70%多，其实还是比较难受的一个湿度的状态啊。而且弥勒这边的话它比较适配于像这个海拔比较高，然后纬度比较低，就特别适配于像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些养护，然后物价成本也是比较低哈，城市这个公园密集，社区的养老服务也相对而言会比较完善啊，既能够避暑也能够避寒，是一个两相宜的这个城市。而且它还是在这个红河州的一个范畴之内，它周边的这个民俗文化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啊，能够感受到非常多的这种民族的风情。包括这个8月份这两天刚刚过完这个火把节，其实它这个不管是美食的这个多样程度，民族的这个多样程度，包括当地的一些热情和这种不一样的这种感受，会能够给大家非常多这样的一个文化冲击哈。包括居住在这边的话，你看像大家总说这个海南东北人比较多哈，其实像云南的话，这边东北人也是比较多的哈，包括很多这种北方的这种城市，像这个选择海南的是一部分人，选择云南的也是非常多的一部分人，从以前可能是3-7开这样的一个人数哈，海南比较多，到现在可能是5-5开甚至4-6开，已经有点反超这样的一个架势了啊。其实它呢也是占到就刚才所说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整个的生活成本啊，包括它这边的一个气候，会有它当地所有的一种独特的这种优势啊。排名第三，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到第三个是杭州的千岛湖，这边呢也是旅居康养生态疗愈的一个福地。那么它的宜居要素呢是属于浙江唯一的生态功能区，湖水呢是常年保持一类的这个水质，然后空气的优良率也是不错的啊，森林的这个覆盖率也是比较广，然后它这边呢既然是这个整个长三角生态以这个疗愈福地为主这样的一个推出的地点的话，它整个的度假的体系社区包括整个

和的医疗交通是非常的方便的，会比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第一第二的两个城市会更加的方便一点，而且江浙沪毕竟还有这种包邮的说法哈。刚才说到的是全国十个旅居的目的地哈，包括会养老的一个热门选择。刚才说到没有海口哈，但是这十个城市当中，海南唯一上榜的一个是海南的陵水啊，北纬18度，暖冬滨海旅居后花园，也是有它这个纬度的优势。整个这个北纬18度的热带海岸，在这个世界范围内这一圈其实都是属于非常好的一个旅居目的地哈。这个全年的平均气温在24度左右，冬季没有严寒，包括清水湾分界洲岛的这个沿线是澄澈干净，雨林滨海的双生态叠加。再加上它配套的这个医院商超比较齐全，相对而言商业化是弱于三亚哈，居住呢是更加的静谧，而且离这个三亚也是非常的近啊。但是现在这个热门的这个程度也是比较高哈，包括陵水啊已经延伸到这个像万宁，整个这一条这个应该是东线这一边哈，它这个陵水、万宁、三亚，包括再往回走的这个东方啊，整个的这一片都是属于这个比较热门的，主要还是根据自己的预算的一个价格可以做一些相应的选择。继续跟大家来推荐到哈，就是这个全国旅居的榜单当中第五个是阳江市啊。其实这个阳江市离海南也并不是特别的远啊，整个也是亚热带的海洋气候，冬季呢是这种比较湿润不阴冷，然后整个的沙滩是非常的这种细腻的啊，整个细致的这种沙滩也是有滨海温泉、山林的多重生态，房车旅居包括长租民宿的业态是非常的完整的。我们看到有一些听众给我们发来了一些互动的消息哈，其实就是包括海南等本地的一些朋友也会有一些在外地购置房产的一些人群。我们看到这位叫做萨尔，是个小阿拉啊，他给我们留言，他说在西安的大唐芙蓉园周边买了一套，也是旅游地产啊，这边周边也是比较方便，什么都有。还有朋友问到哈，有个咨询叫做芝芝的朋友，他说是一家央企单位正在弄海南的职工家园，海口市区40来万一套啊，该不该要啊？问这个问题。如果可以的话，40来万你得看具体的面积是多少啊，然后价格是多少。我觉得相对而言的话，如果这个总数的价格不是特别高的这个情况之下，在省会城市有这样的一套房产的话还是不错的啊。虽然说目前的这个价格也是属于一个相对而言在一个底部调整这样的一个状态，主要还是看您这个总体的面积是多少，核下来一下单价，然后但是这个总价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这位叫做 SUE 的朋友，他说2015年的时候在海南清水湾的雅居乐买了2套房，现在还在手里没有卖出去啊，价格也是比较低。所以说我们现在大家在这个旅居的选择上应该说是更加的谨慎了。以前的话其实你比如说去到一个地方觉得旅游还不错哈，整个风景还不错，包括气候也不错，有可能就会一冲动去买一套房。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房价大家可能越来越谨慎的一个面对的这个情况之下，大家可能会选择租，或者说是选择这个更长时间的到这边来做一些民宿，会这个更符合我们当下的一些经济资产的配置的一个逻辑啊。刚才跟大家推荐到了五个哈，第六个我们跟大家推荐一下是也是广西的北海市啊。北海的话温度也是在23度左右的一个平均气温，然后是整个渔港啊，包括烟火也是非常的浓郁，城市的配套也是相对而言比较成熟，然后商超的话也能够全覆盖。但是要选择的话，就是你选择这个，包括在海口也是一样啊，包括整个海南的周边的一些旅居的一些房产，如果定位为旅居盘的话，相对而言离市区还会比较远。虽然说这个城市

0: 任何一个城市的市县，它其实配套都 OK 哈，都是有这种比较好的交通和比较好的这个医院的附近的。但是如果说是你选择这个楼盘或者选择这样的一个项目，离这个位置相对而言比较远的话，能够达到20-30公里这样的一个通勤距离的话，就不能说是比较方便了哈。我们看到还有一些朋友，他更多的是想这个避暑哈、啊，觉得说是这个温度有点高。如果说选择这个天气比较凉爽的或者比较干燥的一些城市选择的话，可以选择像排名第7的哈、啊，就是刚才所说到这十大旅居目的地的话，有一个贵州的六盘水。贵州六盘水的话，也是近几年非常热门的一个选择哈、啊。它呢，整个温度啊、它是一个比较它的核心卖点吧，就是像现在也是比较炎热的这样的一个季节的话，气温的话也是只有10多度啊，20度以内，然后全年没有酷暑的一个状态，森林覆盖率啊，包括这个含氧率也是比较高，夏季旅游的一个非常好的目的地啊。去到那边的话，能够也是感受到多样的这种民族文化，包括它这个气候啊，干爽度啊，还是比较舒服的。但是这边的话，其实如果冬天如果去的话，其实对于海南的这个温度对比来说的话，它会比较凉一点哈、啊，还是能感受到非常寒冷的一个冬天的。再来看啊，这个第八个目的地的推荐是河北的秦皇岛。它也是北方吧近代滨海旅游的发源地，北戴河的生态绿化包括海岸线绵长的这个风景也是非常的漂亮。重点是这边的话，它有非常多的像老牌的一些疗养院，然后转型的一些康养旅居的一些资源哈、会比较成熟。那么像海口最近也是在不断的做这个大健康方面的一些调整哈、啊，也是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养老院啊，包括康养的一些社区的这种推出，最重要的是解决中老年人群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痛点哈、啊，能够在这个旅居感受温度的这个同时，也能够享受到非常好的这个医疗资源哈、啊。秦皇岛的话，它这方面的优势会比较好。继续来看第9个城市啊，也是在云南的昆明市哈、啊。这个气温相对而言会比较稳定哈、啊，是能够严格的意义的做到是没有严寒也没有酷暑啊。那么像海口的话，其实酷暑它的这个温度会比较高，包括刚才所说到这个六盘水的话，它这个冬天的温度还是会比较低的啊。那么昆明的话，它也是作为省会城市，相应的医疗资源啊、城市的商圈啊、包括交通啊、文旅的业态会比较成熟，这边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啊。那么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几个城市，其实大家呢都可以去到这个城市先去旅游一下啊，先去住一住。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因为这个旅游的时候，它可能报团，它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让你去买东西或者让你去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推荐啊。那么大家还是相对而言要谨慎一点啊，千万不要说是一冲动啊，或者说一听别人有这么好的一件事儿，周边有很多的这个人也下单买了啊，自己一冲动就买了，最后的话可能真的这个这么多年算下来吃亏的还是自己啊，或者说自己的这个今天还是要受到一定的这个损失的。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哈、啊，关于这个旅居目的地，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会不会买这些旅游目的地的一些房子啊？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买？或者说你如果有需求的话，会更注意哪些方面的一些内容？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多种互动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
1: 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2: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2: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3: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早间的9:38，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啊，欢迎各位能够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正在播出的节目内容。欢迎大家能够关注到我们探访兄弟的视频号、抖音号哈、来看一看我们最新的新媒体的作品。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一个小时的9点到10点的节目直播当中啊，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另外的话，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朋友也可以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在电波当中进行连线交流，把您的需求告诉给我们。我们刚才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哈，这个假期当中去到了全国各地走了走看一看哈，去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也确实也是感受到了就是离海南之外的啊，包括这个其他城市不一样的这种生活的这种节奏和感觉，也是给大家推荐到了一下，综合到大家这个评选啊，包括评测以及各种各样媒体进行评测之后所推荐的10个旅居的目的地啊。有朋友会问到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价格的情况。从全国的这个房价来讲的话啊，我们看到2026年其实它整个的价格还没有出来，但是它是按照月份有一些波动的调整。看到整个7月份、8月份2026全国的这个房价来说，基本上全部都是往下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往下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没有下的太多哈，基本是0.9%到1%这样的一个价格波动，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波动也是比较合理的啊。但是从全国去年到今年这样的一个价格走势来说，依然是在底部震荡调整的一个状态。虽然说今年2026年的这个年初的时候有一波小阳春啊，有一波这个小回暖，但是也是因为每年的这个月份确实也是常规的一个回暖的一个状态啊，也是因为有各种各样这个学区的加持哈、或者说有一个集中刚需的一个释放的这个原因所导致的。目前我们来看一看吧啊，整个的这个全国的价格是怎么样的一个平均值。先来说海口吧，海口八月基本上还是12000块钱出头这样的一个平均值的价格哈，12099哈，12100这样的一个价格，这几个月的价格基本上都是持平，12000块钱左右啊。有时候低的时候11800、11900，高的时候12500啊，这样的一个平均价格，大家注意是平均价格，当然高的话也有20000多的啊，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相对而言是有上浮的啊，或者说是有涨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八月份有上涨的是昆明的价格啊，有上涨了0.22%，然后价格呢是11741啊，也是12000的这个价格，跟海口的这个平均价格基本上可以持平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昆明。再来看到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几个目的地哈、像北海的这个价格哈、广西北海的价格，平均价格现在只要4800元就可以买到哈、南宁省会城市8686哈、8686啊，这数字还挺吉利的。然后像这个偏北一点的这个城市哈、这个东北的东三省，沈阳价格呢是在8000。

8533元哈，8533元的这个平均价格。然后像刚才我们还给大家推荐到了其他的一些这个城市，像桂林哈，桂林的这个平均价格基本是属于这个省会城市当中相当便宜的了啊，只要5680元的这个平均价格啊，5680元的平均价格，这个是八月的数据。还有像其他的，刚才说到贵阳啊，贵阳的话是6500的一个平均价格哈，6500的平均价格。还有像西安，西安的话是11000元的这个平均价格。还有像刚才我们所这个跟大家做推荐的青岛的价格是14348啊，14348，14000的这个平均价格。还是有很多的哈，这个城市的这个价格，刚才也是给大家说到了几个不同的这个城市啊，在这个全国范围内的这个海口的价格，最近几个月还是相对而言会比较稳定的啊。今天聊到了这个旅居的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想要去到的一些城市哈，想要去到了解的一些地方，也可以分享自己去到这个地方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不管是觉得买完之后挺好的啊，还是买完之后有点上当受骗的这种感觉，把您的一些实际的这种经验和想法来分享给我们都是可以的。互动方式呢有多种哈，可以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 6623-9916，也可以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语音发送文字，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些消息。那么说完全国的这个推荐哈，包括说完全国的这个价格走势之后，我们再把目光放回到海口。那么到现在8月19号，今天差不多8月进入到了这个下旬了。那么前两周的这个数据也是有出炉哈，整个8月上旬中旬的成绩单，海口的这个住宅相比于7月份又有所回升啊，整个海口在8月份的这个住宅一共是有201套的备案，那么相比于这个7月份的前两周，环比是有50%左右的一个上涨啊。那么除了有二手房这个平均价格的一个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包括交易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更多发力的是在新房端的发力啊。新房端我们给大家梳理到了一共这201套这个房源当中，新房备案的这个数量的真实备案的数据。排名第10的是中国铁建的西派兰亭，一共有7套啊，一共有7套的这个备案数量。但是说实话，你看这个一周卖7套，一个月的话哈，大概20-30套左右啊，其实都能够排到前10了，说明目前的这个市场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那么狂热哈，当然也是要看不同的这种产品，因为有些产品的话确实还是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的，包括大家还是有很多这种期待的一些产品的啊。那么排名第9的啊是宝龙城，一共是9套的啊一个备案和成交。排名第8新高理想城啊，包括排名第7的贵府家苑9套啊，这是并列的9套，但是根据不同的这个面积来看的话，宝龙城卖的相对而言面积数量会更多一点哈。理想城排名是898平，宝龙城呢是1081平，贵府家苑备案的是919平，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3套的话，其实也是能够上榜的原因，就是它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啊，非常的划算。像这个贵府家苑当时包括新高理想城，两个是作为这个安居房，只要像这个贵府家苑8000块钱啊，新高理想城10000块钱，然后在这个长天路，包括在这个青海南片区这样的一个片区的一个位置，能够满足很多这种刚需人群的选择，包括它周边的这个学区的配套也并不差啊，包括整个的这个交通的方便程度也是非常的方便啊。像宝龙城的话，现在也大概是7000-8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如果说是二手的话，

像早期的一些产品能够到五六千这样的一个价格，五六千能够在海口买一个相对而言这种商品房准新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它的这个应该说是没有相应的这个竞标的这种产品哈、对标的这种产品还是比较少一些的。那么能做到这个价格的，要不然就是房子会比较老啊，要不然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开发商或者整个的小区的规模会比较小，它才能够做到。那宝龙城的话，这么大的一个社区，包括开发商还可以，然后它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话，也是会有一些人群会在它的这个选择范围之内的啊。那么再从这个第七名往前排，第六名是中国铁建的西派国际哈、中国铁建的西派国际。那么其实它是打着真四代宅这样的一个标签啊。那么如果说是去到现场看的话，其实还是有它独特的这种优势性的，因为它有一些125平以上的这个户型的面积是可以直接对着美食和凤翔湿地公园的。尤其是这个楼层可以不用太高啊，相对而言比较低的，像五六层你就能够非常好的一个视野。它这个三房的125平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它能够做到东南西哈、三面可以全部看到这个湿地公园，整个的这种视野的通透性是非常好的。而且它最小的这个88平的这个户型，它的这个景观面虽然说看不到这个湿地公园，但是它的园林景观包括它所看到这个城市的场景也是非常不错的。最重要的，它作为这个四代宅，它即便是88平的这样的一个小户型，两室的这样的一个户型，也能够做到一梯一户啊，有自己独立的一个门厅，你可扩展这样的一个范围就会更多一点哈、它整个的居住的这种虽然是刚需的88平，但是舒适度的话会给到你非常不一样的这种舒适度。你看它小户型，然后装修装户，包括大户型有独特的这种不可复制的景观面，加上它的这个四代宅的位置，它其实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西派国际啊，四代宅是什么样的一个四代宅啊？当然它这个阳台不能封，对于这个很多人来说的话也算是硬伤啊。它楼上楼下的这个私密性的这个问题是一定存在的，但就看你能不能接受它这个私密性。你去看一看像很多这种四代宅，包括像这个世家三号啊，包括还有像很多江东的一些打着四代宅的这些产品，包括未来有更多的这种四代宅，他们就是它指的是单西这个东西两侧，包括还有像南北两侧，包括还有这个奇数层偶数层，它这个阳台的朝向是不一样的。也就是如果你家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阳台，楼上它这个是能够把楼上这一个挑空的面积同样算在你家这个阳台的，然后他家的这个楼上的阳台呢是朝另外一个方向，然后呢就导致楼上的这个从它的这个玻璃能看到你家这个楼下的这个大阳台，它这个距离还是相对而言会比较近的啊。但是如果说去看到一些样板间的话，它所设计的这种电动遮阳帘这个产品，就有很多这种户外的一些产品，你能够把它运用到这个家里之后，它其实还是有非常好的一个遮挡的一个效果的哈、也是能够把整个的这隐私性有更好的一个保护。但是即便是这个楼上楼下的这个通过电动遮阳帘保护了这个隐私之后，其实它整个的楼间距的话也是会比较近的啊。包括现在西海岸有一个这个仁恒的云起西岸这一个项目啊，虽然说现在整个的这个园林的景观还没有能够完全的看到，但是你可以看到楼间距相对而言它会比较近啊。那么四代宅它主要打的一个就是立体的空间嘛，就是它给你送的这个面积会比较多，然后它的这个阳台它有这个空间比较大，但是这些送的这个空间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它整个的这个楼栋你会发现会比较这个胖胖的啊，就正常的这个楼，但是说这个板楼它是这种瘦高瘦高的这个一个这个纸板一样的特别规整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这个楼的这个外立面。但是你去看到很多这种四代宅，它其实并不是这种特别瘦高瘦高，它是矮胖矮胖的。那么矮胖矮胖的话，它所侵占的
那你就会发现电梯间的空间确实很小啊，但是它这个电梯间做到一梯一户能够赠送给你也可以，但是它会把很多的这种麦粒面包括挂机的啊一些地方给你全部拓宽给到你家做这个赠送面积，就会导致这个邻里之间的这个距离非常的近啊，楼栋和楼栋之间的这个距离非常的近。那么像

一些楼以前的话，我们说有大概三四十米这样的一个楼间距哈、啊。你看隔壁家，你只能看到一个窗户啊，可能他家这个阳台放了点这个彩灯，你可以看到他家的彩灯。但是像现在的话，你可能只能有20多米这样的一个楼间距的一个距离。20多米的这个距离，大家如果能1.0、0.8这个视力的话，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到他家里的一些布局和陈设的哈、啊。这个的话也是各有取舍。刚才说到的是排名第6的这个西派国际啊，一共是卖了10套，排名第5的是中海的南海三号院，一共是11套哈、啊，这样的一个价格，这样的一个面积段，然后还能够在前5的这样的一个数据，足以说明它所独特的一些优势啊，在海口湾的一个非常稀缺的一个自然风光的一个景观啊，还有排名第4江东5同里哈、啊，只要。也是10000出头这样的一个价格，能够在江东新区买到优质学区，还而且它的这个质量非常不错的一个安居房，成交了12套啊，一周成交了12套。排名第3，仁恒的滨江园云湾也是江东的这个片区，然后成交了14套，也是因为它的这个价格足够的优惠啊，只要13000、14000这样的一个价格，能够在江东买到仁恒滨江园的产品啊，虽然是3期，但是它1期、2期这个价格最高的能有20000多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应该说是买到绝对不会亏啊，买到就是赚到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排名第2是观澜湖星光里有15套的成交价格啊。成交的套数啊，成交的这个面积是1755平的这个备案面积，排名第2，观澜湖星光里。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像这个宝龙城没有这个太多的竞品啊，那么观澜湖星光里应该说是没有竞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观澜湖星光里它。前几天有没听众哈，也是跟我们咨询观澜湖星光里，他呢就想要这个城市的这种都市化，城市的这种自然这个景观，他的要求并不是特别多，他就想去星光里。我们就跟他说，这个星光里他主要卖的是自然景观和他独特的这种比较悠闲的这种生活的感觉吧。那如果说是都市性的话，或者这种快节奏啊、通行啊，其实跟星光里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关联哈。这边的话，就像刚才我们最开始说的这个话题，很多的这种康养的人群啊，可以选择星光里去看一看，去住一住，感受一下。那么星光里的话，它的产品主要是洋房啊，它的高层已经没有这个高层哈，它只有洋房。还有像别墅和这个联排别墅3种产品，那么联排别墅里卖的相对而言不是特别好，因为它是40年的这个商业产权，但是它的别墅和洋房是70年的住宅的这个产权，然后总价，我们说总价啊，洋房的产品只要150万左右，你就可以买到一个洋房的产品，其实在。本身洋房海口就没有几个洋房的这种产品，然后它价格又是洋房里面最便宜的，所以说还真的是有它的这个独特定位的这个优势性哈。再说别墅，别墅指的是一共是4层，1、2层是一户，3、4层是一户，然后1、2层有院子，3、4层有这个露台。那么现在所有的1、2层的底数哈已经全部卖完了，基本都是3、4层的这个上叠的。这一些产品只需要180万，就200万以内就可以买到这个叠墅的产品。我觉得在海口的话也是没有任何的产品的能跟它价格进行 PK 的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观澜湖星光里它是没有对标的产品，你就是在你就比如说吧，有很多的这个人群他可能想做一些改善的一些产品选择，他的这个预算就是200万以里，他想买洋房，想买别墅啊 ，OK， 你就可以去看观澜湖星光里。但是你所，平衡掉的，可能它的学区没有什么太多的学区，它的这个通行的距离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通行的距离的啊。这也是它定位，说明它的这个定位还是比较准确的啊，能够踩中一些人买房的一些心理的需求的啊。那么排名第1的是崭新汇景名城哈、啊，崭新汇景名城有21套一周啊。那一个月就能够卖将近100套的啊，确实从7月份开始它就能够卖100套，包括现在也正在加推几个新的这个楼栋。它的话就是纯纯的刚需啊，如果说你在市区范围内，万达正对面啊，万达这个对面的崭新汇景名城，然后你

又想价格低、总价低，就能够选择崭新汇景名城哈、啊，基本是13000的单价。然后它这个价格的也是非常的多哈，有两房、三房、四房的啊，不同的这个面积段来供选择。那么像最低的啊，只是100万出头就可以买到在海口的这个房子。然后你看，像现在首付15万，然后你。

留下优势，因为他现在这个所推的是后面几期了，前面已经有去年前年已经入驻的一些人群，他的物业服务比较好啊，他的邻里关系社区服务比较好，包括前两天我们还专门做了他的这个报道哈，我们看到整个海国融媒有这个社区的一些优质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也是把崭新风景名城有作为这个海口市的一个试点的一个项目来给大家做了一些推荐，就是他的物业服务社区服务做得比较好，然后相对而言他的入住的这个入住率也是比较高的。那么目前呢，是我觉得它的相对而言，它的这个不是特别优势的一点啊，就是它的这个劣势所在，就是它的这个户梯比是不是特别好，能够做到三梯八户啊，三梯六户、三梯八户不同的这个楼栋，它的这个户梯比就最低最低也是三梯六户了哈。其实它的这个舒适度啊，或者说它这个私密性啊，就没有那么好，但是同样这个价格和它的这个刚需的定位，确实呢，也是能够作为一个刚需选择的这个楼盘比较好的一个楼盘了，它的这个成交的数量也能够证明哈。那么这个就是整个八月前两周的一些数据的情况哈，也是能够给大家作为一些参考。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一些朋友，欢迎大家能够继续的来关注到我们探房兄弟的视频号、抖音号进行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那么到这里9:59，我们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再一次感谢各位能够在早间这一个时段啊来收听我们的更多节目内容。那么相关的信息我们也会在探房兄弟的粉丝群里来进行发布啊，一些优质的房源来进行发布，大家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来获取更多的房源信息内容。更多精彩呢，我们也是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

0: 曲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九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瓜吃饱。
1: 来啦，海岛欢乐颂，
2: 日子乐融融。
1: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2: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1: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2: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再次感谢。
2: 此时此刻呢，各位听友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哈。也想问问大家，现在还有没有下雨呢？早上是下了一波大雨，估计今天早上上班的路上也挺拥堵的哈。
1: 是，估计这一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天气啦。然后今天呢，不知道牛郎和织女他们会。

0: 会不会在这样下雨的日子里还能见得到面呢？
1: 今天反正这个现实当中的牛郎织女们，各位情侣们，这再难的天气也阻挡不了大家相拥的脚步。
0: 是，你们今天去哪里过？
1: 在家里
0: 吗？
1: 这都老夫老妻了，在家里过过得了。
0: 老夫老妻才应该需要这种仪式感，仪式感一辈子都需要，仪式感跟新鲜感一辈子永远都需要的
1: 啊。那倒确实，但是我目测了一下，应该今天晚上各个吃饭的地方啊，
0: 对，
1: 这个路上的车呀也挺拥堵的，如果再加上到了傍晚天气还跟早上差不多的话，感觉一想到出门就有点头疼。
0: 那你们给对方有没有准备礼物啊？
1: 那没有，我们这基本上不过什么情人节，就过一过什么纪念日啊，
0: 生日啊，
1: 对方的生日啊，就得了。
0: 这样吗？这么简单呐？
1: 就这么简单，生活就是简简单单。
0: 行，简简单单平平淡淡才是真。可能我还没有到达你们这个境界啊。
1: 你这就是谈恋爱的一些那个什么小姑娘，那肯定是得制造一点惊喜嘛。
0: 哎，有没有可能咱俩一般大呀？只是我的人生进度比你的稍微好像慢了不止一点，
1: 所以说嘛，这个没结婚之前，那肯定是该有仪式感的什么的，那还是得有仪式感了啊。
0: 对，是，我们也希望就是今天刚刚说到的这个情侣们、夫妻们、两口子们，今天都是过幸福美满的一天。
1: 是，
0: 同时我们也希望就是所有单身的朋友们，哎，正好我们两个人代表两波阵营啊，你代表那波阵营，我代表这一波阵营。也希望我们这一波阵营的人呢，不用着急。我感觉呀，我的这个白马王子之类的哈，应该在来的路上，
1: 必须的。
0: 但是可能
1: 在来的路上了，
0: 完了有点堵车，他可能一时半会儿的，他有点不是很好能到达。
1: 对，就是以自己最舒服的这个节奏来走自己人生路就好了。
0: 是，但是我还是希望他呀，
1: 快点吧，
0: 快点吧。你那个，你要是堵车的话，不行，咱们开飞机呢，咱们那个。咱们那个开打着直升机过来呢。
1: 但是说到这个，今天七夕节的确也需要一些这个浪漫的仪式感，尤其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
0: 哎，
1: 虽然说这个年纪大了，但是一想年纪大了，相伴的时间更少了，那更应该拥有这种满满的仪式感。
0: 对呀，尤其是年纪大了，可能不太知道要买什么东西啊，你可以随便走进一家花店买一枝花
1: 也行，
0: 然后让这个店员这个小妹妹呀，把这个花给你包得特别漂亮，你就买一枝花，我觉得这就是挺浪漫的一件事情，
1: 就是生活当中小小的仪式感嘛，各位朋友们。今天刚好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还跟大家设计了关于七夕节的一些内容哈，一会儿来跟大家聊一聊，比如说七夕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在古代都有哪些传统的这种习俗。然后今天晚上七夕的话，据说还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夜空等着大家去发现。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
0: 是，那今天呢，除了是七夕节之外，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啊，今天也是中国医师节。中国医师节呢，跟这个5月12号的那个护士节还不太一样啊。
1: 是的，是的，是的。说到这个医师节，反正一想到医生啊这些，我们就觉得他们非常的神圣，
0: 是，
1: 然后非常的厉害，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想象的医生和现实当中的医生，他们的工作也好，还有就是他们接触的一些东西，还跟我们想象当中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解锁一下他们鲜活的另一面。
0: 哎，比如说呢，在这个外科，对，这不是分很多很多科室吗？儿科呀、外科呀、内科什么的啊。在很多的儿科呢，比如说想象着应该是，哎呀，非常游刃有余的，你给你一个小汽车，一边俩玩去吧，你给你一个小熊，一边俩玩去吧。
1: 儿科吗？你说的这个是儿科？
0: 对，儿科，我说的是 这就是跟这个小朋友们就是哄得非常游刃有余。但是其实儿科的这个医生呢，有的时候也有哄不好孩子的时候。不只是要安抚儿童，他们还要兼顾这个患儿的病痛还有家属的情绪。
1: 是，说实话，小朋友生病，爸爸妈妈
0: 最着急，
1: 家里的长辈啊是很着急的，很担心。所以这个时候儿科 医生呢还要兼顾患儿病痛和家属情绪，用专业和温柔来守护幼小生命。
0: 是，然后外科医生呢，我们可能觉得他们，哎呦，之前在这个很多短视频平台上也有拍过很多的短视频啊、他们的那个手是完全不抖的，然后他们整个人的目光是坚定的、
1: 哦、非常厉害，
0: 对，下手是这个稳准狠的。
1: 是，然后有的手术一做就做好几个小时，大手术要做十几个小时呢。
0: 对，其实他们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啊，因为长时间的，我们也知道啊，长时间的你要是高度专注一件什么事儿，尤其是他这个又是手术这件事儿，给他们的这个身心的负荷其实带来的还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也可能面临做手术站着站着把自己脚都给站麻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但是你又不能动、
0: 对，
1: 还有像这个重症监护室，重症监护室呢，我们想象当中的就是非常急非常快呀，
0: 对、
1: 就是、
0: 快点
1: 推进去、但实际上重症监护室的医生不只是紧急抢救，他们还要日夜盯紧他们的这个病人的指标，
0: 对，
1: 反复的研判哈、比如说哎，病人又发烧啦怎么办呀，病人的心率又降到多少多少啦，
0: 是他这个情绪又不好啦，
1: 对、所以他们必须要兼顾全方面的。
0: 然后还有呢，像麻醉科啊，麻醉科我们想的是可能给这个病人麻醉了之后
1: 就没事了，
0: 就完事了，麻完了往旁边一坐就完了。其实呢，他们还就是在这个人被麻醉之后啊，他们还是要在全程的去监测的，比如说一些体征的监测呀，实时的一些防控风险呐、肌松的监测呀，等等等等啊，一系列的这个数据啊，麻醉的深度监测、循环和体液监测等等等等，还要再持续的进行监测，用专业护航手术的平安。
1: 是的，再来说说这个超声科。超声科呢，大家就觉得哎，给你做做报告，给你看一看，看完给你出报告就完了，但其实不是。超声科的医生呢，他不只是成像出报告、还要细微的观察一些身体有没有一些小毛病，然后呢及时的甄别隐患哈，所以他们呢是要非常非常细致的来给你做身体的检查。
0: 对，然后还有在骨科啊，可能朋友觉得骨科就是先得想嘛啊，接骨嘛，修复嘛，这个如何避开弄你骨头的时候，如何避开你的神经跟血管啊等等的、其实他们也是凿子锤子什么撬连撬带带凿带拔的，反正就是因为接骨修复嘛，人体的这个骨头大家都知道他们要扛得住非常高强度的一个实操
1: 啊，
0: 而且还不能说就是蛮力瞎整、
1: 还得要有巧劲儿。
0: 对，
1: 我是有看到一个那个骨科医生，他是拍的有那个短视频嘛，我就看到他说想象当中的骨科医生是怎么样的，然后现实当中他还要拿锤子健身。
0: 对，然后
1: 因为有的一些那个骨头，看到下面的那个所有的评论都是医生我病好了
0: 好了，真的是拿着那个锤子凿子一顿鸡头歪脸的敲，反正也是为了给你治好啊。
1: 对对对，
0: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大众眼中的这个职业剪影啊是一部分，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鲜为人知的一个真实日常。褪去光环呢，他们也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用专业和温情为更多的朋友的健康来护航。
1: 是的，所以今天中国医师节，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向全体履职尽责的医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0: 你们辛苦了，
1: 辛苦啦。
0: 这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除了七夕节之外，还有今天是这个中国医师节。希望大家如果就是身边有医生朋友或者你的家人呢、尤其是你的爱人，要是是这个医生的话啊，今天要给他回家做一个马杀鸡吧。
1: 那必须的啊，双重浪漫走起。
0: 是，
1: 来看到小鱼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小鱼、上午好，
0: 上午好，上午好，问候所有的朋友们，上午好。虽然有一点点下雨，但是还是希望不要影响大家的心情哦。
1: 是的。那接下来呢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老龄动态。今天的老龄动态呢，我们是想通过一个现实当中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提醒。
0: 行。
1: 因为最近啊有一个江苏南通71岁的张爷爷，他呢这个虽然年龄70多岁了，但是还挺能干的、他一大早就外出劳作，回到家里之后呢，哎呀又热又渴，哎这个时候看到桌子上正好放着一瓶矿泉水，
0: 哦，
1: 当时他就拧开盖子一饮而尽，
0: 嗯，
1: 喝完之后啊他才觉得哎这水味道怎么有点怪呢，味道很刺鼻， 老伴儿回屋看见张爷爷手里拿着空瓶，顿时急坏了。
0: 咋回事？
1: 因为这瓶矿泉水是他调配的农药。
0: 什么？
1: 准备去喷庄稼用的。哎呀，你说说，
0: 装这个小瓶里了，
1: 这太可怕了。
0: 对，然后呢，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张爷爷呀，就立刻被送往医院了嘛。送到医院的时候呢，张爷爷已经

0: 是全身湿冷，身体发抖，瞳孔缩小，而且口鼻呢已经散发出了一些大蒜味儿、这个呢就是有机磷中毒的一个典型症状。然后急诊科的医护人员呢就迅速的给张爷爷洗胃去了，随后就送到了 ICU 进行救治。化验结果呢显示张爷爷是重度中毒、随着毒素快速渗透呢，张爷爷的意识这把开始模糊了，很快就陷入了昏迷，呼吸也变得非常的急促又困难。但是还好啊，不幸中的万幸，就是张爷爷被送到医院是比较快的，处置的也比较及时。经过治疗呢，张爷爷的身体呢已经逐步康复了。
1: 是的，我们在这里就是想通过这一个案例提醒大家什么呢？一个是农药中毒起病急，变化快，千万不能存侥幸心理。坚决不要用饮料瓶装农药，家里所有的农药啊、杀毒剂啊、有毒液体一律不能灌进矿泉水瓶。
0: 是啊，
1: 饮料瓶这些容器里面要单独密封，贴好醒目标签、而且要放在老人和孩子够不到的阴凉处。
0: 对，
1: 这个我之前也上过一回当啊、这个就是家里的那个就是宠物的那种消毒液、它就是用一瓶盖就可以兑一矿泉水瓶嘛、就是给宠物消毒啊、去味儿什么的、也是家里有一个那个朋友觉得我那个消毒液挺好用的，他让我给他兑一瓶。我当时就随手拿起了一个矿泉水瓶，
0: 给他兑了一瓶，
1: 兑了一瓶，兑了一瓶放在桌子上啊，他还没来得及拿，结果家里人以为那是矿泉水，
0: 喝了
1: 就拧开，还好喝的不多，就喝了一口、味道不对就吐出来了嘛。
0: 所以那还好，
1: 真是用这种血的教训提醒大家、家里的这个饮料瓶啊、矿泉水瓶千万不要装其他的东西啊。
0: 是因为你知道可能别人不知道，
1: 对，
0: 家里人又多啊。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一旦中毒的话呢，要先脱离环境，发现有人中毒呢要立即把人移到空气新鲜通风良好的地方，脱掉被污染的衣物，避免继续接触这个有毒的物质。如果皮肤沾上了这些就是农药啊之类的东西，要用凉水冲啊、用大量的常温的清水反复的去冲你的皮肤、毛发还有指甲缝，千万不能用热水，不然用热水你大家都知道毛孔热水一张开，血液循环一加快，你的毒素吸收的就更快了。
1: 是的，那如果是不小心吃像这个张爷爷一样吃到嘴巴里面了、催吐要讲科学，如果说患者神志清醒，可以说按压舌根催吐，尽量排出胃里还没有吸收的毒素。但是呢有一些情况是不能催吐的，他已经出现昏迷和抽搐了，或者是他服用那种腐蚀性的毒物，因为他这种你再吐出来那就进行二次伤害了。那有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消化道溃疡还有主动脉瘤这一些病史的人，中老年体弱的人、孕妇、高血压、冠心病、休克的人，这个都是不能用这种方式催吐的哈。
0: 对，然后就是不要等，不要扛啊，立即送医。因为毒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尤其是一些急性中毒发展非常快，刚开始的时候呢你可能只是轻微有一点点不舒服，但是转眼就可能会恶化，不用说要在家里观察观察看看，也不用说等等看吧，这个时候只要你发觉自己不小心就是比如不管是口服中毒还是沾你皮肤上了，第一时间送往正规的医院去急诊，这个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1: 是的，所以想通过张爷爷这一个案例呢来跟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所有朋友哈、跟大家提个醒。还有之前我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家里的长辈他买那个地板清洗剂，地板清洗剂它不是长得跟那个橙汁的颜色是一样的吗？那种味道闻起来是香香的橙子味儿，然后家里的小孩就不知道，以为那是橙汁嘛，不懂、就给拧开拿起来喝了，也是送到医院了、所以像家里的这些东西哈，一定是要放好，放到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让那一些这个老人呢我们也是要提高警惕哈。
0: 是，这个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今天的老龄动态的这个大板块。我们在后面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还会跟大家跟聊聊跟七夕有关的很多内容。
1: 是的，因为今天呢毕竟是咱们传统节日了，
0: 对
1: 啊，传统节日，说到这个七夕，首先大家想到的就是非常非常浪漫，所以大家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您的七夕打算怎么过呢？
0: 是的，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然后好听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跟大家嘚咕两三分钟啊，听听刘若英的这首《成全》。

0: 我还以为你会放一个甜蜜点的歌，你放这成全别人了。
1: 这个成全也怎么成全别人，怎么不算成全呢？
0: 也算是
1: 放下，怎么不算一种幸福呢？
0: 放下以前的，才能追寻更好的，是吗？
1: 是，尽量吧啊。然后呢，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看到热风吹，他说我记得去年的七夕节啊也是下雨。
0: 是吗？你去年七夕发生了什么都记得那么清楚？
1: 是啊，怎么能有这么难忘的记忆呢？
0: 每年我的七夕，为什么我说就难过了？因为七夕也是家里人一起过了，因为家里有人刚好七夕生日，你知道吗？就正在
1: 这样子啊，
0: 聚餐了，大家一起都。
1: 那你们这不是每年就少过一个节日了吗？
0: 啊，每年就一起这个聚餐了吗？因为家里人刚好今天晚上七夕生日。

0: 人的
1: 啊。我以为是你们家那口子今天过生日，我说那不行，那少收一个礼物。
0: 哎呀，那可不咋的呀啊！
1: 是，
0: 其实说到这个七夕，大家一直都说嘛，七夕是中国人的情人节。
1: 嗯，
0: 但是啊。在以前古代的七夕它和爱情真的没有什么关系
1: 啊，
0: 因为在七月初七这一天，古代的女子她会向心灵手巧的织女祈祷，她们求的不只是爱情哦，她们求手艺，求智慧。你说说古代这个女性啊，非常的励志。
1: 那为什么现在变成求爱情啊？
0: 因为可能渴望什么求什么吧。
1: 是，所以七夕呢也被因此称作是女儿节和乞巧节，是真正属于女子的节日。看看以前她们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吧。乞巧呢起的是掌控生活的力量
0: 啊。
1: 在男耕女织的时代呢，纺织是女子比较重要的一个生活技能，织女呢不仅仅是牛郎的妻子，更是天上的纺织之神。
0: 是的，就是他们古代嘛，古代女性他们最朴素的职场就是织布。
1: 对，织布，看谁织得好。
0: 你织得越好说明你越厉害。
1: 是。
0: 然后每到七夕之夜，万千女子仰望星空，对着月亮穿针引线，期盼有一双巧手织出自己向往的生活。所以这个是最具代表性的乞巧活动。穿针乞巧嘛。
1: 啊，
0: 就是对着月亮来穿那个针。所以这个就我感觉是考验你眼神好不好。
1: 而且你的手也不能抖啊。
0: 对啊。
1: 你得特别的那个精细，你才能把这些孔孔全部都穿过呀！
0: 啊，然后七个孔全部穿过，全穿过了，那就说明你眼神好，眼神好，绣花绣得好，织布也织得好，
1: 意思是你就得巧了。这个是第一个啊。那后面其实还有很多，我们稍后在宣传回来之后再继续跟大家分享。稍后还有半个小时的节目，不要走开哦，稍后更加精彩，
0: 一会儿回来。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4: 小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5: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4: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5: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4: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6: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4: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7: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8: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9: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8: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9: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8: 王
9: 是指危机意识，
8: 口
9: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8: 那月呢？
9: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8: 背
9: 就是取材要有道。
8: 那反呢？
9: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8: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9: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8: 妈妈，我明白了。
9: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0: 点横竖折。
11: 长时间 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6，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我们来看到老朋友风铃说，看我这招虽迟但到，嘿，
0: 虽迟但到你行，我们也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啊，在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依旧会有一场音视频的同步直播。
1: 是，前两天还有朋友说问我们什么时候直播吗、这不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因为我们明天咱俩去的地方还挺远。
0: 你们知道我们有多远吗？
1: 线下，我们明天会去到甲子镇甲兴社区。
0: 你们知道在哪儿吗？
1: 反正还要过定安呢，
0: 我真受不了了。
1: 过定安回来的时候，是不是还能去吃个定安的现锅牛肉？
0: 我前两天刚吃完，在那儿还被拍了个违章，我更是受不了了。
1: 我们明天会去到甲子镇甲兴社区，带大家看一看甲兴社区他们的这个社区里面哈一些设施改造啊，进行了哪些适老化的改造，然后针对老年人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利好政策，让老年人可以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一些安心福利哈。尤其是他们已经获评了这个全国老年友好型社区。他老年友好，友好在哪儿呢？所以明天夏浩和宋宋会带大家通过镜头的方式实地的来看一看。
0: 是，我说实话真够远的，60公里离我们俩。
1: 我们

0: 我们俩明天早上啊，直接奔赴在那儿见面了。
1: 你别说了，车还没有电了，还得研究研究给车充充电。
0: 晚上赶紧充电吧。明天啊，大家记得10点到11点关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
1: 是，
0: 大家就可以实时的来看到视频直播画面了，朋友们。
1: 哎，是的，我们明天那到时候不要说你们怎么不开视频直播呀，到时候再说这句话的朋友全都给我出去跑圈去啊。
0: 提前跟大家预告了啊。
1: 对，我们今天是七夕节呢，在刚刚半点之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就是关于这个七夕节、乞巧节，其实对于很多的之前的女子们来说，是要对着夜空期盼自己拥有一双巧手，所以叫做乞巧节。那么除了要穿针乞巧之外呢，这个是在古代他们穿针乞巧啊。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女生玩的一些啊自己 DIY 的一个东西，
0: 手也挺巧的，
1: 对，
0: 搞那个拼豆啊，
1: 拼豆。现在不光是拼豆了。现在开始拼布了
0: 啊！拼布又是什么？
1: 对，就是拼布。比如说，你有一个台灯、啊，然后这个台灯呢，你已经看腻了，然后这个台灯包括那个罩子什么的，你想给它换一下
0: 啊，就各种、哎、各种的 DIY， 然后拼一个灯罩那种，用布缝起来。
1: 对，用布缝起来，然后还有拼手机壳。
0: 哎呀，
1: 就是把，比如说你们的，哎，你想做一个七夕节的这个礼物送给你的husband 的、嗯，然后你就给你的 husband 的你们两个的那个照片呢，就可以抠下来。然后剪那个就是什么卡通版的那种头像，然后把这个呢印在那个布上，然后再把那个布呢缝在比如说是一个布做的一个手机壳上。
0: Oh no
1: Oh no
0: Oh no，
1: 缝一个这个
0: 太复杂了、
1: 啊、
0: 要不得说手巧呢。
1: 是，反正现在不光是拼豆啊也好，拼布啊也好，就当代人的十字绣这种啊，其实还都是、哎，让我们觉得非常治愈、非常放松、能进入到心流的一件事情。
0: 哎，是的、嗯。现在呢，在灯下学习工作的我们呢，和从前在月下穿针的女子，其实仰望的是同一片星空、
1: 嗯，
0: 怀抱的是同一种愿望。无论做什么，就希望做得漂漂亮亮的、啊。
1: 是的。然后这一天呢，就是要出去玩啊。七夕呢，在古代来说，尤其是对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个女子来说，是难得的放风日，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啊！这个时候得把自己弄得特别漂亮，然后呢，用那个凤仙花的汁儿把指甲给染成红色的、
0: 对，染那个指甲，
1: 对，然后盛装出游，然后吃点这个雪糕啊，喝点什么今年新款的一些豆浆啦，
0: 古代奶茶，
1: 对，就是古代的网红雪糕跟古代的小手办啊。
0: 是的，古人过节，舌尖上的仪式感必不可少。
1: 哎，
0: 老话说吃啥补啥，乞巧节呢，他们就吃巧果，
1: 巧果
0: 啊，巧果它是用那个油面糖蜜揉在一起，
1: 嗯，
0: 然后呢被巧舌的姑娘捏成可爱的花样，
1: 嗯，
0: 所以每一枚巧果都是巧的化身嘛，
1: 哎，
0: 滋啦一下下油锅炸到金黄，满院飘香啊，咬下去一口嘎嘣脆，满嘴都是甜蜜蜜，
1: 看着还挺好看的啊，
0: 嗯，
1: 然后今天呢大家也可以烤一个小甜品啊，就是不行的话不烤的话，咱们就买个蛋糕，
0: 对，
1: 买块蛋糕，俩人一块吃一吃，尝尝七夕限定的甜。
0: 那咱俩买得了，
1: 咱俩买一个，
0: 咱俩买一个。
1: 你也不跟你老公过了，跟我过了，
0: 走，咱俩买一个。
1: 然后呢，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七夕有一个重头戏的一个环节，叫拜织女星。
0: 嗯，
1: 拜织女星就是你如果想要求巧的话啊，你就抓一只蜘蛛放在盒子里。如果这个第二天你再把盒子打开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蜘蛛在这个盒子里边啊，结出了又圆又密的网，这个就是织女赐给你的好运，叫做喜珠应巧
0: 啊。那如果说想要求
1: 漂亮
0: 漂亮的，嗯、求颜值高的，
1: 哎，求漂亮，
0: 可以接上七夕的露水
1: 哦
0: 啊，来你洗眼睛、洗头发、
1: 嗯。
0: 据说这是牛郎织女的眼泪，能够让人明目美鬓，然后就是
1: 变漂亮，
0: 对，眼睛变得明亮，头发也变得好看
1: 啊。行，我今天就干这个，今天找着事儿干了。
0: 早说呀，接露水，今天也只有接雨水了。
1: 今天我就往那大马路上一站，我脸着对着我说：“苍天啊，你要不要这样？你要不要看看我这么一个好的小女孩，你为什么这么对我？”然后在那洗脸上就变漂亮。
0: 是。
1: 如果想要求缘的话呢，就可以试着 眺望星空，寻找银河上的牵牛星和织女星，盼一盼心中的如意郎君。
0: 是的，虽然说到现在我们不会在月下穿针引线了，但是这个乞巧节也叫女儿节的精神内核从未变过，那就是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是的，
0: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仰望星空的话，今天晚上哈，真可以是好好的仰望一下星空。
1: 对，但是我们这下雨，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嘞。
0: 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民间传说嘛，牛郎织女会在农历七月初七通过鹊桥相会。
1: 对，
0: 但事实上牛郎星织女星它就是在七夕佳节这一天隔着银河遥阳相望，
1: 就是他们并不会到一起，这两颗星星还是很远。
0: 就是银河当中有一处渡口，好像方便牛郎织女相会的鹊桥。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说对这个天空感兴趣的朋友，真的是可以通过观星的方式，然后来找到这座星空鹊桥。
1: 对，他那个意思呢，就是说好像有一个，就银河当中一个桥，他们俩好像是在桥的两侧那个样子。然后呢，有牛郎星、织女星，还有天津寺，跟天津有嘛关系啊？天津寺啊，组成的一个叫夏季大三角啊，就能找到这座富有想象力的星空鹊桥了。
0: 是的，这个是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他就说到呢，我们肉眼看到的银河，它是银河系当中大量的恒星、星云汇成的朦胧光带。那在北半球夏夜，银河最明亮、最壮观的部分就容易显现嘛。然后在中国古代的这种星系当中呢，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天津啊，天津它是由九颗恒星组成的星宫。意思呢就是天河上的渡口，仿佛银河上的星空鹊桥。
1: 是，这是这个天津星，不是那个天津，不是那个中江概率倍儿高，不是那个天津啊。然后如何找寻这座星空鹊桥呢？就是可以把夏夜比较醒目的夏季大三角作为路标，牛郎星啊又称河谷二，织女星又称织女一，他们呢跟位于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天津寺一起组成一个大三角，就是你只要能找到这个大三角，基本上就能找到了比较好辨认的星空鹊桥的关键标志。
0: 是的，怎么样寻找星空鹊桥呢？你就可以把夏夜醒目的夏季大三角作为路标，然后牛郎星、织女星它是位于银河当中的天津寺一起连成一个大三角，找到天津九星当中最醒目的天津寺，就找到了辨认这座鹊桥的关键标志。
1: 对，
0: 反正我也不懂。
1: 是，我是觉得我们这儿应该是看不到啊，
0: 就看今天天气怎么样。但如果说大家真的是那种观星爱好者的话，我看夏季不是有很多朋友去那个木兰湾拍银河吗？然后到了晚上那个地方都有点堵。然后还有的一些朋友说，不仅仅是可以去木兰湾，去好多一些这个远离光污染的地方，其实都是能够看到银河的啊。
1: 对，然后呢还是得看天气啊，可能最近的这个天气都是阴天，云太多了，实在是对于我们这儿观星确实不是很利。反正就是关于七夕晚上观星这件事儿，就是听起来还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啊。如果看不了星的话，就看看直播吧。今天晚上估计有很多的这个视频号啊，会有这个看星星的一个直播，或者说什么七夕活动的这个直播，我们也都可以参加进去。反正这也就是古人留下来的关于银河的这个浪漫嘛，星空鹊桥的。
0: 是的，来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小鱼说，哎，明天直播的地方是在甲子镇。
1: 甲子镇真的、特别远，证明我们两个有多想给大家带来这场直播。
0: 风铃说啊，你们去甲子啊，走老路回来，经过红旗吃炸乳鸽。
1: 哎呀，那家炸乳鸽特别好吃
0: 啊，
1: 我还特意去红旗吃过一次。
0: 是吗？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
0: 没有，我没有去过。
1: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叫寄阳酒楼，然后它那个价格还特别便宜。
0: 真的吗？
1: 真的特别好吃。
0: 明天要是有时间的话，咱们去吃一吃。
1: 没有时间，那绕一个特别远的大路回来。
0: 好吧，下次吧啊。
1: 然后他说头像抠下来搞个复古风，弄个黑白的。你要不你单身，你风铃你。他说 说下雨是不是因为牛郎惹织女生气啦？那牛郎惹织女生气啦，你又把谁惹生气啦？风铃，
0: 但看到
1: 能过上今天这个节吗？风铃你，
0: 加油吧！热风吹说，这么说以后七夕节应该给所有女性放假一天。
1: 我希望你能当上领导，你当上领导，你给我们所有的女生朋友们放一天的假，你、
0: 可不敢奢求。今天就只就是对着这个星空许愿，希望自己变聪明一点，
1: 希望自己变聪明，
0: 变美，
1: 变美行，变漂亮一点。
0: 集美貌与智慧一体，
1: 你看人都是有什么不求什么，没什么求什么。你已经有了，你就不用再求了。你可
0: 真会说话，你都这么美了，那你也不用求了。
1: 哎呀，那我就求求那个求没有的东西啊，求求自己真是真心需要的东西。
0: 嗯，求求那个白马王子快点到你身边。反正今天呢，就是各个花店肯定是非常的繁忙。

0: 对，
1: 因为我们都是想的是在追求爱情的时候，或者是给另一半送上心意的时候，送上一束鲜花
0: 啊。
1: 确实，女生都喜欢花，
0: 没有不喜欢的。我觉得
1: 因为收到花，虽然说鲜花它放不了多久，
0: 嗯，
1: 但是呢，它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愉悦。
0: 嗯，然后呢，收到花可能就是对于啊年轻的朋友来说，收到花确实就是会从心里感到开心嘛。
1: 对，
0: 然后对于很多比如说上了年纪一点的中老年群体来说啊，送了花之后可能。你的对另一半会说买这干啥呀，又瞎花钱，多少钱这一把花，好几百块钱，
1: 心里还是高兴的。
0: 对，但是心里还是非常高兴
1: 的。是
0: 的、
1: 嗯、所以男同志们，你们不要听女生光嘴上说，其实他心里啊说的话那可开心了，没有女孩说的话不开心的。
0: 对、
1: 啊、
0: 你们看他偷偷翘起的嘴角就知道啦。
1: 嗯，是的、嗯、无论逢年过节表达爱意，到了特殊日子都会选择鲜花作为礼物，或者是平时买点花装饰房间。
0: 对，
1: 你也会觉得哎呀生活真有盼头哈。
0: 是，
1: 家里的花瓶啊里面经常也会插个绣球花，或者插个玫瑰花呀、
0: 嗯、
1: 百合呀，各式各样的鲜花。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0: 嗯、
1: 这些鲜切花是如何从田间地头来到你的家中的呢？
0: 嗯，
1: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探索一下一朵玫瑰从田间到手中的奇幻之旅吧。
0: 大家好，我是一朵月季花，在大家心中我是美好祝愿的象征玫瑰。
1: 是，但它其实是月季、
0: 嗯、是啊，这代表了很多可能是热情、浪漫、真爱、幸运、纯洁、一生一世的爱等等等等啊。然后呢，我是在一个苗圃里边出生的，然后呢这个师傅把我接上了一棵更加强壮的
1: 杉木、
0: 嗯、啊，让我能够吸收更多的养分，并且增强抗病的能力，所以我能开出更大更美丽的花朵。
1: 是啊，在这里啊，我这个工人师傅就使劲儿给他浇水呀、
0: 嗯、
1: 施肥呀，所以他的营养长得很好、
0: 嗯、
1: 就使劲儿的给他补充。像这个玫瑰花呢，往往是在高大的大棚和温室里面、
0: 哦、
1: 天热了它有风机和水帘，冷了就关上棚膜，然后晒着太阳，每天过得还是挺享受的。
0: 嗯，然后吃饱喝足的时候呢，我还能长这个非常茂密的粗粗的茎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吃点苦了。农艺师呢会压倒我们的这个茎杆，因为被压倒之后我们才会长出一排排的开放枝啊，之前相当于是垒的一个家底，然后这些家底呢就变成了提供开花枝养分的营养汁、
1: 啊、
0: 哦，这样吗？
1: 啊，
0: 我以为它就正常长着长着就长出来了，
1: 还不是、
0: 嗯、
1: 然后当这个花蕾逐渐形成，它就会根据品种和目的被培育成单头或者是多头的月季。
0: 哦，
1: 单头月季呢就要被掐掉所有的小花苞、
0: 哦、
1: 就培育那只最大的。
0: 嗯，
1: 那多头呢就会保留大多数的花苞，去掉长得不整齐的花苞就行了。
0: 是，然后呢这个就是这个花的由来啊，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再运到花店，然后花店再从批发市场拿，我们再从花店手里买。然后还有就是关于这种鲜切花的一个保鲜小贴士，挑选的话要选开放程度不那么高的这个鲜花，不然你买回家基本上一两天就落了，你买还没有完全开放的，它养的时间还能长一些。
1: 对，
0: 嗯、还有就是剪杆去叶，剪去这个杆末端3到5厘米啊、除并去除水位以下的这个叶片，以增强吸水能力和防止这个叶片烂了之后可能会导致你那个梗都烂了。
1: 嗯，反正就是想让那个花保持的长久，冬天就3到5天换一次水、
0: 嗯、
1: 夏天1到2天就换一次水。
0: 是，
1: 然后放在低温避免阳光直射的地方。
0: 嗯，
1: 像海南这边呢，其实说实话大家那个保存花的话，那个水要换得更勤，还有就是往那个水里面可以加点保鲜剂什么的。
0: 对，我们现在有很多卖那个鲜切花的地方，我们家也经常买花，然后经常那个花瓶里经常会换、
1: 嗯、
0: 它就是会给你保鲜剂，那个保鲜剂对于延长花期真的很有用。
1: 是，我之前学到过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小技巧。
0: 哦，
1: 就是你在插花的时候在那个水里面滴一滴84消毒液。
0: 啊哈，我听说过这个、
1: 嗯、这个确实有用哦。
0: 嗯，
1: 这个就能够防止它的根部腐烂嘛、
0: 啊、
1: 还有就是它确实能够杀掉一些菌、
0: 嗯、
1: 能够让花保存的时间也更久一些。
0: 是，然后现在呢除了很多朋友家里买这个鲜切花之外啊，我特别喜欢买鲜切草
1: 啊。鲜切草
0: 鲜切不叫鲜切草，叫鲜切汁儿， 鲜切枝儿，就是它并不是说看那种特别大的漂亮的花的，它可能就是枝条
1: 啊。那你是不是每年冬天会买那个雪柳啊？
0: 对，我每年都。

0: 买，而且还不止，就是买一把，我会这把这茬完了再买一把，再然后那个家里就像是有一种那个早春枝丫，然后
1: 开花的感觉，
0: 因为它会开那种像雪花落在上面一样的白色的那个小小的
1: 那个
0: 花，
1: 特别好看，
0: 对，非常的好看。我之前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有分享过我们家当时买那个雪柳，
1: 对，
0: 特别好看。
1: 我之前有买过，哇，那开花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0: 是，我还自己种过花，我自己种过那个郁金香。
1: 种郁金香，海南这边应该不好种吧？
0: 好种，真的开花了，开特别漂亮。
1: 哇，
0: 我一翻就能给你翻到，因为在我相册的最上面，你看、我这个它是一种
1: 水培的
0: ，然后郁金香，然后它就是从那个蒜头一样的东西买回来，然后慢慢的它就会长，然后长了以后呢，就会慢慢的长那个小花骨朵，而且这个在海南开的特别快，就是没几天就能开挺大的一个花，然后最后这个花都开完了，就是可以完全这样开放。
1: 哇，那你养的这个好漂亮啊。
0: 对，就这个粉粉的郁金，哎，这个是我在那个淘宝上买的
1: 就是买的那个种球。
0: 对，就是买的那个球。
1: 那这么来说，除了养这个郁金香之外，还可以养那个风信子。
0: 风信子
1: 因为它也是这种种球式的嘛，放在水里也能够长出特别漂亮那种花朵。
0: 是，但是还是有一个关于花的小提示大家啊，就是如果很多朋友家里养这个猫猫狗狗啦，有很多花跟他们是不太对付的，比如说这个郁金香跟猫就不太对付。我很少会让他们俩同时出现在一个环境太长时间。还有像那个百合花，因为百合花它不是有那个蕊吗？就特别香，然后那个蕊还会掉那个黄的、那个、
1: 掉渣渣，所以每次百合花一开就先把那个蕊给它掐掉。
0: 对，然后百合花好像跟猫也不是特别对付，猫会中毒反正之类等等等等吧。反正大家呢，就是如果要养花的话，看你家的猫猫狗狗跟它适不适配，不适配的话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啊。
1: 是的，我们这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了关于很多和花相关的一些小贴士，也就是希望在七夕节这一天，大家能够就是非常浪漫的度过这一天，因为鲜花它是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仪式感。
0: 是，
1: 想要哄另一半开心的啊，我们的男同胞们、男生们，记得给另一半买上一束花吧。
0: 对，你要是不想赶今天的话，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随时随地的送人家一束鲜花。
1: 还有就是，咱们男生买花的审美可以高一点，不要买那种中间红玫瑰，边上包一圈那个满天星的。
0: 我真受不了那个满天星，我说实话。
1: 而以前挺好看，这。就是那是非常老的一些款式了，
0: 对。
1: 但是现在那个满天星搭配其他的，只要搭配的好，也是非常漂亮的。
0: 是，反正大家这个买花要是说定不了的话，发给我们俩，我们俩帮大伙儿挑一挑也是可以的，省着你另一半收到了之后钱又花了，脑袋又疼着。
1: 是，风铃说呀，宋宋跟我妈好像啊，都喜欢种花养草。
0: 哎呀，我后边一句话我都不好意思说在节目里呢，你大概知道我应该要说什么。他说这个说到送花送礼物太好了，又怒省几百上千。你单着吧，你风铃不想跟你说话了。我们最后呢，还是祝愿今天啊，所有的有情人们可以在一起幸福开心，然后所有的单身的朋友也可以好好的抽出今天一天的时间来爱自己。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拜拜了。明天再次预告，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上，我们会有一场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到时候10点到11点钟的时候啊，一定要持续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哟。我们最后再来放这首歌吧，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适合的
1: 啊，非常甜蜜的一首歌啊，
0: 来自彭佳慧，我非常爱听的一首歌啊，喜欢两个人。
1: 明天直播记得收看呀，朋友们，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arty!

北京时间的11:37，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我是雨飞，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问好了。那么进入到周三的时间，9.16音乐派对呢，继续通过好听的音乐陪伴着大家。那么当然了，在节目的开始呢，还是来提示大家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路面上的。

的情况。来提示大家，截止到10:50左右的时候，有收到这个交警的消息，琼海大道海瑞桥底下路段南北双向依然是受到积水的影响，无法通行。为了保证安全和减少大家的出行不便，提示广大的驾驶人关注积水道路的信息，避开积水路段，提前的择道绕行。更多的路面上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及时跟我们分享哈。刚刚在这个我们办公室的时候，就会发现这雨啊，忽大忽小，忽大忽小的。那可能今天这个降雨的情况呢，会一直持续。那也看到了来自于海口市气象台在稍早之前发布到的一个气象预报。说到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提示大家阴天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气温24到30摄氏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时阵风8到9级。8月20号周四哈，阴天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气温24到30摄氷度。8月21号周五，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那么在今天早上9:50的时候呢，海南省气象台是继续发布到了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琼州海峡海面在今天的9:50到晚上的20点啊，都可能出现雷雨大风的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提示相关的单位和人员一定要做好防范工作啦。那么节目回来之后呢，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王心凌，爱你。 yeah, yeah, yeah.

今天我们的听歌主题是什么？有朋友在后台问哈，其实你看昨天在下雨啊，然后呢今天依然是下雨，今天我们听歌主题呢跟雨有关，但是啊这个关系也没有很紧密，阴天我们依然要开心快乐起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听歌的主题哈。阴天我们依然要活跃起来，很多人说这阴天一来下就有点 emo， 哎呀这个觉得阴天什么都不想干，我觉得该做什么还是要做什么，你往好了想啊，这阴天那么天气更凉快了，没有那么多的紫外线啊，你出门可以不用涂防晒了，所以说在阴天依然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千万不能被天气所影响你哈。我前两天不是前两天，就是昨天看了一部电影啊，最近在热映的一部电影，里面有句台词就是让我觉得印象还是蛮深刻的哈。里面的女主角说了，只要你不抱有希望，你就不会失望。所以说，你不要对天气哈，它会对你的心情带来什么的影响，有一种潜意识。那么，不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阴雨啊，或者是大风的天气，都不会影响你的心情。今天我们的听歌主题就是，即使是阴天，也不要影响我的心情。有没有哪首歌、哪些歌哈，在阴天听依然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开心愉悦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来分享互动。也看到很多朋友在这个打卡哈，有看到老朋友啊、小鱼，还有方心说节日快乐。我觉得不论是什么样的日子哈、其实它只是一个仪式感的准备，不论是这个跟哪些方面有关系的，更重要的还是要在日常的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哈。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今天听歌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即使阴天，也不要影响我的好心情。

这首歌来自于张杰，这就是爱啊。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好听的音乐，同时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在今天我们的5点到7点搜罗情报局呢，会邀请来自于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的嘉宾做客到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到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的游玩攻略。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大家哈，在下午的节目当中可以积极的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会提供到非常多的购票的优惠，还有一些礼物来送给大家。那么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再次来看到刚刚海口市气象台发布到的一个信息哈，受到季风槽的影响，8月18号海口市市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是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呢有大到暴雨，最大降雨量呢万历园达到了260.8毫米，预计

近啊，南海东北部海面的热带扰动将会逐渐的趋向海南岛到粤西一带沿海，24小时内加强为热带低压。受到它的影响，19号到23号还可是有暴雨的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250到350毫米，局部地区500毫米以上啊。那么在琼州海峡雷雨时，阵风是比较大的，建议过往船只海上休闲旅游需要密切关注预报信息，相关部门需要加强中小型水库、道路、桥梁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的这样的一个积涝、中小型河流的啊这样的一个防御的工作哈。同时的话，还要提示大家，在8月23号，我们之前说到了2006阳光三亚嘉年华周杰伦演唱会三场连唱啊，都在三亚。那抢票的时间是在8月23号的11点18分。哎呦，有没有定好闹钟哈？这也是我刚刚看到后台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很期待，也想再去看一看。虽然说周杰伦的海口和三亚两场演唱会我都去了，那么这次三亚呢，他可能变了这个演唱会的主题，不知道会不会有所不一样呢？

正在直播当中呢，九一乐音乐派对，在今天的派对时间呢，我们要特别送上一份生日的祝福哈。那方欣也说到了，今天是他干女儿的生日，希望有一首生日快乐可以送给她。那这首歌来自于公子杰 Jessica 生日快乐啊，也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她，也希望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都可以获得美好的祝福，每一次的年岁的成长，阅历的这样的一个积累哈，都是人生最美的样子啊。

0: 这首歌其实唱出了公子杰在生日过程当中想叙述的感觉哈，跟大家平常听的这生日快乐歌可能不太一样。那接下来这首呢，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啦。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对吧？这首就大家非常的熟知哈。我觉得过生日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吧，祝福他生日快乐哈。那么今天我们听歌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啊，虽然说天气阴天下雨，但是也不能影响我的好心情，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听音乐的主题哈。大家有知道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音乐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分享和互动，微信公众账号可以来找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哎，就可以来发送文字、语音和图片了。同时也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我们的5点到7点 Solo 情报局音视频直播呢，会同步的开启，带着大家一起游览海南海洋欢乐世界。

0: 今天我们听音乐的关键词就是天气虽然不好，但是依然不能影响我的好心情哈、啊。这就是今天我们听音乐的一个主要的，也不能说关键词了啊，跟这是有关系的。那么欢迎大家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有哪些歌您觉得嘿和我们刚刚说到的啊这样的一个内容是有紧密的联系的呢。
1: 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4: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3: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4: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3: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5: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3: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6: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7: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8: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7: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8: 嗯，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7: 王
8: 是指危机意识，
7: 口
8: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7: 那月呢？
8: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7: 背
8: 就是取材要有道。
7: 那凡呢？
8: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7: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8: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7: 妈妈，我明白了。
8: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9: 点横竖折。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七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北京时间12:09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好，我是宇飞。那么再次来提示大家，今天我们听歌的主题啊是跟天气有关的。天气虽然不好，但是依然不能影响我的好心情，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听歌主题。在这里呢，来跟大家分享到及时的路况消息。有听众朋友说哈，秋海大道往高速公路方向进水头村路段有交通管制，那里正在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哈，这是来自于交警指挥中心的一个确认，提示大家建议还是提前的进行一个绕行。那么同样在这个时间段也要来跟大家来继续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的音乐啊，其实刚刚听的这首歌，来自于郭靖的《爱情讯息》啊，听起来也是会让你心情变得很好的一首音乐哈。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暖暖》。

一直都是以英语为主，但是英语过了之后也不妨去来感受一下这个天文的魅力，去了解呢又到了英仙座流星雨极盛的一个时候哈。那么据了解说到这个英仙座流星雨呢，它的这个极大期也恰逢新月啊，几乎是没有月光的遮蔽的，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天空上非常明显的看到流星划过的痕迹。那么在英仙座流星雨观测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期哈，以这个中国为例的话，据了解是到八月下旬都是可以看到英仙座流星雨的极大的这样的一个观测期的。那其实说到这个流星雨，在上周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过，好像很多朋友去到这个文昌的应该是木来湾的灯塔啊，有看到非常不错的啊这样的一个流星雨。其实生活当中要给自己多增加一些浪漫啊或者是仪式感的事儿啊。那么今天我们收听的这个音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主题就是跟说天气虽然不太好，但是依然不能影响我的好心情。有没有哪些歌想要推荐给我们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来分享和互动。

报的这样的一个积水的信息呢，路况提示发布的时间是11:35左右，我们稍后也会在这个相关的信息群内问一下哈，现在还有哪些有积水的路段，如果大家走行在路上有发现一些积水的路段的话，其实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和互动哈，微信公众账号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所有的留言不论是文字啊还是语音亦或是图片都可以来找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今天我们听歌的主题就是天气虽然有点不好啊，但是依然不能影响我开心快乐愉悦的心情。

这首歌来自于张杰，拜托爱上我哈。刚刚也跟大家说到，其实八月九月的演唱会都是比较多的，甚至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放眼望到十二月十一月的时候，在三亚还有这个周杰伦的演唱会哈，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有没有机会抢到票。这次在三亚的演唱会的话，周杰伦是三场连开，那么最新的抢票时间我得到的最新信息是八月二十三号的11:18，可以去到这个大麦去看一看啊，看看有没有机会抢到这个票。而且的话，应该是在今年年末的演唱会。那么三场连开的话，以这个三亚白鹿体育馆为例啊，可能这个观演的人次还是比较多的。我个人觉得，能够抢到票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哦。

哦，有朋友提醒我了哈，你看这位朋友给我发来了一个详细的信息，他说到的是刚刚主持人说到的8月23号11:18开票的，应该是12月15号周五的那个场次，然后我看他发来的这个图片当中显示说在8月23号11:48同样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开票的情况。那么11:48开票的呢是12月9号周六19:00的场次，再往后哈，8月23号的12:18开票的是12月20号19:00的场次，也就是周杰伦三亚站是12月18、19、20三天，每天都是19:00。那么在这个预售开票的时间呢是8月23号的11:18、11:48和12:18哈，所以大家可以选择一个适合你的时间，而且三场次的开票时间都比较相近，我觉得对于把时间留出来抢票的朋友还是挺友好的。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Party。

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问好。北京时间的12:38，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雨飞。那么节目开始呢，来提示大家天气的信息哈。海南省气象台在今天发布到了热带扰动的信息，预计呢南海东北部海面的热带扰动啊将逐渐的趋向海南岛到粤西一带沿海。那么据了解，在24小时内将会加强为热带低压，受到它的影响，来提示大家，从19号开始一直到23号，海南岛西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乡镇有特大暴雨，其余地区有

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受到季风槽的影响，8月18号海南岛出现了局部地区的降水的一个天气，其中海口、琼海、陵水、文昌、三亚、保亭和琼中七个市县共33个乡镇区雨量都超过了50毫米。海口有三个乡镇雨量超过100毫米，最大为海口市市区 260.8 毫米。那预计呢，南海东北部海面的热带扰动会向偏西方向移动，而且呢会逐渐的向海南岛到粤西一带沿海，强度呢会缓慢的加强，24小时内加强为热带低压。同样在陆地方面，19号到23号海南岛西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乡镇有特大暴雨提示大家。那其余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预计19号的8点到24号的8点各级累计的雨量，海口、文昌、澄迈、临高、儋州、白沙、昌江、东方和乐东等市县为250到350毫米，局部地区500毫米以上，其余的市县呢是120到180毫米，局部地区200毫米。在海洋方面来提示大家，19号到23号南海东北部海面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海南岛东部、南部和西部海面，北部湾海面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琼州海峡和北部湾北部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雷雨时阵风9级。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今天依然会通过好听的音乐来陪伴着大家。今天我们听音乐的这个 slogan 是什么呢？就是即使天气不好，也不能够影响我的好心情。你会想到哪些音乐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参与到互动和分享。

来自于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哈，看了这首歌后台的一些评论，其实我个人在以前听音乐的时候不会关注到音乐的 APP 它的下方关于这首歌的一些讨论，但是随着时间我突然发现好像很多好听的音乐它的讨论数不仅高，而且很多人说的都非常好啊。你看我看了一下这个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这首歌在网易云音乐的这个评论当中点赞最多达到了20399赞的一个评论。他说啊，这五月天很多的歌都在表达我是爱你的，但你永远是自由的。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每一段爱情故事里都会有100个死心的瞬间，有100个想要放弃的瞬间，有100个被刺痛的瞬间，有100个忍不住哭的瞬间，都抵不过几千次几万次想要拥抱住对方的瞬间。

0: 还有朋友在这个评论当中说了，五月天的歌里什么都有，唯独啊没有纠缠。
1: 保存多细本毛衣，
0: 也太会说了吧，会说就多说一点。即使天气不好，依然要拥有好的心情。这首歌来自于王心如，《坏天气好心情》。

没错，坏天气还是要好心情啊。其实虽然说这几天天气都是以阴雨天为主，但是也不要影响大家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于家人的这样的一个热爱啊。不论是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仪式感的日子啊，亦或是平常的周末，我觉得都是要用好心情去度过。刚刚那首歌来自于坏天气好心情啊。在之前我们放了一首五月天的歌，叫做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有朋友就说了，接下来这首歌其实是刚刚我不愿让你一个人的延续啊，这首歌同样来自于五月天后来的我们。

后来的我们来自于五月天，也是我们今天刚刚有朋友分享到的一首歌哈。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张杰。其实我觉得张杰他的演唱会真的是很值得去一看哈，他的这个舞美啊，他的这个团队的设计都是非常的不错的。正在播出的916音乐派对最后一首歌那些我爱的人，在听歌的时候也跟大家提示，我们今天下午的5点到7点搜罗情报局将会邀请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的宣传的嘉宾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到属于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独特的游玩攻略哈。那么在整个游玩过程当中，我们还会给大家提供到门票的优惠啊，部分的这个奖品锁定我们今天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我是雨飞，我们下午再见喽。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走了所有东西，甚至没留下任何垃圾。可是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高杰，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高杰，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新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

0: 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3: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3: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3: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3: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3: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3: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3: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欢迎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4: 下一站再说。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下午的3: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深耕教育，赋能成长。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安琪。欢迎大家呢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教育”，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教育的那些事情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还是有三个板块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分别呢是我们的前沿动态，然后稍后呢还有这个我们今天依然还是有暑期共读，然后今天的暑期共读呢，我们稍微把这个难度

又降了一点。昨天呢，和大家来读了一个，这是高中生啊，适合高中生读的。那今天的这个呢，其实他这个故事，我是觉得不分年龄段的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到的这本书目呢，是陈连山的《中国神话故事》。然后我们有几个大家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这个选段，比如说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羿射十日。一会儿呢，我们会在夏日共读当中和大家共同来进行分享。那今天的国潮补习班当中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今天是七夕啊，很多朋友觉得七夕是一个特别浪漫的日子。那七夕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古人在这一天他们又是如何来度过的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同来进行分享。那今天节目当中也是有一个互动话题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互动话题相对来说家长朋友会非常的敏感，但是呢，我是觉得对于80后90后来说，会不会对这件事情的包容度，或者说会不会你会更加理解孩子们。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说，如果你发现孩子在学校有喜欢的人了，他这种喜欢肯定就不是说我们普通小朋友说我喜欢跟你玩，而是就是恋爱的那种，就是说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但这是大家都有可能会经历的一件事情。就如果说你发现孩子在学校有喜欢的人了哈，喜欢的这个异性了，你会怎么做？如果这件事情被你发现了，或者说是他主动的去跟你讲的，那你会如何来引导孩子呢？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留言。Nothing disappears, every step you're taking.来吧，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听一首特别好听的歌，也给大家一定的时间来思考一下今天的话题。这首歌来自周深，《消夏图》。

虽然现在已经立秋了，但是在我们海南，尤其是在海口哈，就是夏日的这种感觉依然好像还没有退去。这两天呢，由于下雨，可能温度稍微还低一点点，但外面还是有一点闷热。今天呢，依然后续还是会有降雨的一个天气过程，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要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哈。来吧，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来问到各位家长朋友，就是如果你发现孩子在学校有喜欢的人了，你会怎么做呢？这个不管是你自己发现的，还是说孩子主动和你讲的，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的一些想法看法哈。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前沿动态，一起来了解一些教育方面的动态新闻。秀英区有三所公办幼儿园今年的9月就要开园了，这真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为了进一步夯实幼有善育民生基础，补齐这个学前教育资源短板，秀英区呢立足辖区实际，统筹优化学前教育投入保障，推出更多适龄幼儿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优质普惠的这种学前教育的服务。海口市秀英区海秀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中心幼儿园上东分园和理想分园呢，将于九月份正式开园。三所幼儿园呢，都是小区配套公办幼儿园哈。那也，我们有记者在八月中旬的时候就进入到了秀英区耀谷一街的这个海秀幼儿园，崭新明亮的教学楼映入到大家的眼前。工作人员呢也正在紧张忙碌地进行着清洁整理和设备调试工作。这个幼儿园呢是位于秀英区叶里村内，那为优化这个办学条件，改善办学环境，园区整体就搬迁到了耀谷一街，现在呢是属于中交耀谷雅俊小区的一个配套幼儿园。园区六月完成整体的装修施工，七月呢完成老园物资教具包括设施的搬迁入住的工作。那从施工到验收啊，对每一间教室都是严格的把关。这个园呢，它按照标准会开设八个教学班，已经完成210名幼儿的秋季招生工作。那在海生路的这个秀英区中心幼儿园理想分园之内，工作人员呢也正在进行像水电专项的检修工作哈。现在呢，两所分园的教学教具包括安防设备等配套设施都已经全部进场到位了。像这个理想分园，它是规划有9个教学班，一共提供270个学前学位。上东分园呢，规划是有6个教学班，一共提供是180个学前学位。两所园区都已经完成了本年度的秋季招生计划。那今年以来，秀英区也是紧盯公办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新建公办幼儿园落地运营投入，统筹调度资金专项用于像幼儿园的修缮呀、消防升级改造啊，同时配齐这个教学教具、生活设施还有安防设备等各类的物资，保证幼儿园能够按期顺利开园。那像这个跨园区搬迁，它涉及到了上千件的物资，那各园区也是利用到暑期，然后错峰分批的去搬迁分班布置，完善食堂规范化的一个建设，全员都是采用的高清监控，门禁一键报警安防布设，同步去修订安全台账啊，这个膳食管理制度，包括这个幼儿接送制度等等，全套的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做到呢硬件搬迁到位，然后管理体系是同步落地的。硬件提升的同时，相关配套服务现在也是同步都有跟进。那秀英区年初安排了150万元的预算，就专项用于公办幼儿园的校车服务，去保障幼儿的出行安全。接下来呢，秀英区也将聚焦辖区学前教育的刚需，全方位的去强化各项经费保障，持续改善辖区幼儿园的办学条件，全力保障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的创建工作扎实推进。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和大家来关注到一个好消息哈。目前呢，海口路桥公司发布了一个招标计划，这里面说到的是江东新区高新片区高级中学及周边配套项目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包括变更招标计划。那这个高教片区高级中学项目呢，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海南华侨中学的高中项目，最新的变更招标计划呢，也是继今年6月初项目地块调整之后的又一个进展哈。其一呢，就是这个海南华侨中学，它是在江东
新区的这个高教片区，它有可能会这个命名为海南华侨中学美东校区。那另外呢，就是没有直接命名它这个江东校区，那是否意味着它会有其他的一些校区呢？这个我们也是有目共睹哈，因为它这里面就有提到，就是招标项目名称说本招标项目为海南华侨中学美东校区普通高中项目。那综合之前所发布到的相关的一些信息，位于高教片区的 K12 完全学校，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个是它的美东校区，再加上一个海口滨江九小的江东校区，总占地面积呢是在254亩。那这个占地面积也是海南中学江东校区的 2.6 倍以上哈。全面建成投用之后呢，也会是江东新区全新的一个优质教育封面。另外呢，这次发出的招标计划，它是只针对我们刚才说到华侨中学的美东校区高中项目以及配套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工程。其中呢，房建部分就有91.29亩。这个房建部分呢，拟建42班高中，建设内容包括像教学楼、食堂、宿舍、图书馆，然后像这个小报告厅啊等等一些这种配套体系。然后市政的这个配套部分，包括像道路、给排水、照明、电力、绿化等等，包括新建2条市政道路，一条这个城市次干路，一条城市支路。那道路的总长度呢是有2.548公里。而且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它这边是有一个 K12 完全学校的一个情况啊。这边呢，它整个的组团里面包括你像滨海九小的江东校区、海南华侨中学初中部，然后海南华侨中学的这个高中部。那像江东这个滨海九小江东校区的话，有可能是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就要开工了。具体的一个开工情况啊，到时候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详细的来进行关注。

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关于这个校服的事情，带家长们都特别特别的关心和关注。那现在呢，海口是通过111码来进行溯源，多部门联合监管等举措，严守这个校服质量的底线哈。它这里面有三个标准，都是国家标准哈，像中小学校服，然后包括这个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然后包括呢还有这个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等等，并且它也会落实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那连日来呢，海口多部门也是联合开展了校服市场的一个专项整治，全面排查这个中小学周边的沿街商铺，像这个校门口什么流动摊贩啊，占道售卖的这个问题。那新款校服首批线下销售渠道公布之后，从8月16号开始，海口就启动了拉网式的检查，重点查验质量二维码，严把新款校服入市的这样的一个关卡。你像当天的上午呢，在琼山区的一家门店内，然后执法人员就扫描这个二维码，看它是不是有溯源的，上面也都是能够查得到的，包括要检查一下它的吊牌，然后包括还有这个水洗标。海口的新款校服呢，它推行的是111码溯源机制，实现了从原料到生产再到检测到销售一个全链条都是可追查的。那检查当中呢，执法人员也是严格的督促企业去落实进货查验制度哈，包括还有国家强制性的生产要求，严厉打击无厂无名无厂址啊无产品质量合格证的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同时呢，市场监管部门也对家长朋友来进行了一个温馨提示，那家长朋友在选购这个新款校服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产品合格证上的制造商名称和地址，包括呢执行标准规格型号这样的一些信息，也可以扫码了解产品的面料成分 pH 值色牢度等等这样的一些指标。购买之后如果发现质量有问题，可以和门店协商退换货，也可以通过12345热线全国12315的评

平台来进行投诉举报，有关部门呢也会快速的进行响应处理。那下一步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将联合这个教育部门，对线上线下新款校服来开展常态化的全项目的一个抽查，对不合格的产品依法查处，那对存在缺陷的产品也会依法召回，对出现的首例质量不合规的企业也会公开曝光，并且依法来进行严处。

同时呢，我们在这里再来做一个提醒哈，在8月17号，这个四川泸县人民法院就对外通报了一起涉高考升学诈骗案件的这个宣判结果。被告人胡某呢，他就虚构了一个退役军官的身份，然后谎称手握这个军校内部人脉资源，以帮忙运作孩子读这个军校为由，然后先后骗取了2名当地的家长，一共是21万，最终呢是因诈骗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哈。这个我记得在高考前，包括高考中、高考后，我们都有跟大家分享过相关的一些这种提示。这个事情呢，还得从2025年6月份说起。当时呢，急于为孩子谋划升学出路的这个陈某、李某啊，经他人介绍就认识了这个胡某，然后交谈当中呢，这个胡某就刻意包装起了自己，就说哎，他是部队的退役军官，手握很多资源，怎么怎么样，能够帮助二人的孩子顺利的就读军校。这一番天花乱坠的话术就精准戳中了家长的那种焦虑和期盼，一心想为孩子争取优质教育资源的陈某、李某丝毫没有察觉到破绽，然后就相信了这名所谓的退役军官他的虚假身份和承诺。然后呢，他就开始层层的这种敛财的模式，他说他要疏通关系啊，要请客送礼啊，要补齐这个录取差价呀，多次向两位家长去索要钱款，然后呢他们就被骗了。这个骗局啊，就是到这里还没有止步。那在2025年7月11号，这胡某再次编造骗局，谎称说这李某的儿子高考分数没有到达军校的录取分数线，需要额外去缴纳费用补齐分数差额，然后再次骗了他300多块钱。这个钱款都悉数交上去了，家长呢也满心期待的说这孩子能够顺利入学了，圆这个军校梦，但是等来的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直到招生结束都没有收到任何军校的录取通知。事后呢，经查实，就是这胡某根本就没有什么军队的服役经历哈，所谓的这些全都是他自己凭空捏造的谎言。那针对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在这里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你像高考、军校、警校这一类各类的升学招录工作，全程都是严格遵循着公开、公正、公平的一个原则，所有流程都是阳光透明，不存在任何私人操作空间。所以家长朋友千万千万不要轻信什么内部渠道、熟人特批、花钱保录取等等一些虚假的言论。现在的话，上大一的这些准大学生们应该拿到录取证的就是都已经有收到了哈，不同批次的应该是都有收到了。那如果说你有朋友介绍啊，或者你自己在网上看到的，就说我们这边还有一些途径，然后呢能给孩子争取到这种名额或者怎么样的，千万千万不要相信，一定不要相信。凡是以办理升学择校补录低分入学为由私下收取现金转账打点费用的，一律都属于诈骗行为，千万不要私下转账交付现金。

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来自矜持的人生啊，抱一下。回来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暑期共读板块，一会儿见吧。

下午的3:59，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整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回来之后进入到今天的暑期共读，我们要一起来读的是陈连山的中国神话传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

0: 还剩半桌。
1: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3: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4: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6: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7: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

0: 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3: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下午的4:0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这个时间段的外面还在下雨哈，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安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暑期共读，这也是我们的第十期了。昨天骄阳应该和大家分享到了一本书，那本书呢，它相对来说是针对这个高中生来进行阅读的，可能阅读的这个难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些。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共同来读的是陈连山的中国神话传说啊，这是一本特别有中国味的书，它讲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神话，盘古怎样开辟这个劈开混沌，然后呢女娲怎样来造人，包括炼石补天，天上为什么曾经有十个太阳呢，后羿是怎样射落九日的，除掉这个六大怪兽，这本书呢叫做中国神话传说。这个作者是谁呢？陈连山呢，他祖籍是河南汝州人哈，他在北京大学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现在呢是北大中文系的副教授，民间文学教研室的主任，也是中国民俗学会的理事。他呢长期从事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对

中国古代神话是情有独钟的，见解也是非常的独到。像博士论文是研究《山海经》的这种学术史的考论啊。哎，说到《山海经》，昨天还跟朋友聊到，就说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拍一个这种《山海经》IMAX 版本。然后前两天大家不是看了那个叫做《奥德赛》，是不是？我昨天刚看完哈，挺好看的。但是可能需要就是对你这种知识稍微有一点了解，小朋友们我个人觉得可能这种电影他还是有一点看不太懂。那期待着什么样什么时候我们的这个《山海经》也能够出现在电影院的大屏幕上。那你像这个陈连山，他的代表作有《结构神话学》啊，这个叫做《列维斯特劳斯与神话学问题》，还有《游戏话说端午》。今天呢，我们要读的这本就是《中国神话传说》。中国神话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不是集中记录在某一本书里面，而是散落于各种古代典籍当中。你像《山海经》《淮南子》《三武历记》，然后《风俗通》《太平御览》《列子》《楚辞》《诗经》等等等等。就有很多的历代学者都是你记一笔我记一笔，零散的保存在各个地方。那陈连山先生就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儿，他在《中国神话传说》的简介里面说，本书根据一般神话传说的叙事程序，将散见于各种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资料加以整合，把情节相关的神话传说安排在适合的位置，形成一个符合一般神话叙事秩序的这种体系哈。它就相当于在古籍当中，哎，给它串起了一个珍珠，用一条线串起了一个完整的项链。而且在这本书里面，它的这整个顺序差不多是宇宙的起源、人类起源、神话时代的宇宙景观、东方天地伏羲，然后南方天地炎帝、中央天地黄帝、西方天地少昊和这个北方天地须臾啊，然后包括等等等等啊，后面一系列的这种时代。那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它主要是以华夏族的神话传说为中心，吸收了部分东夷呀、苗蛮啊这样的一些神话传说而逐步形成的，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一个精神食谱。今天呢，我们要读的是这本书里面比较经典的一些原文的叙述，像这个宇宙起源章节的盘古开天辟地，人类起源章节的女娲造人和女娲补天，包括呢神话时代的宇宙景观章节当中的十个太阳和十二个月亮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在第一个章节当中说到的就是盘古开天辟地。在宇宙诞生之前，没有天也没有地，没有光明也没有黑暗，只有混沌。三国时代徐整的《三武历记》说，混沌有点像鸡蛋，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慢慢诞生了盘古。盘古在其中呢生长了一万八千年，身躯无比巨大，混沌再也容纳不了它，于是呢破裂为阳气和阴气。阳气清洁而且轻飘，上升为苍天；阴气污浊而且沉重，下降为大地。盘古挺立在天空和大地之间，每天长高一丈。随着它的长高，天空每天升高一丈，大地每天加厚一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又过了18000年，盘古的身高达到了9万里，天空高极了，大地厚极了，而天地之间的距离正好是盘古的身高9万里。《五蕴历年纪》讲述了盘古尸体变成万物的神话，盘古最终呢走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点。就在他死去的一瞬间，他的全身发生了巨大变化，左眼变成太阳，右眼变成月亮，头发和胡须变成了天空闪烁的群星，呼出的气息变成风和云，声音变成隆隆雷霆，四肢变成方形大地的四条边，古代叫做四极，硕大的身躯变成五岳，血液变成红河，筋脉变成大地的纹理，肌肉变成农田里的土壤，皮肤和汗毛变成花草树木，牙齿和骨头变成金属和岩石，精液和骨髓变成珍珠。

美誉，周身流淌的汗水则变成滋润万物的雨露甘霖。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片段，我不知道大家在语文书本当中有没有见到过啊？反正我作为一个80后，我刚才在读的时候就觉得，这段文字还比较熟悉。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选段，女娲造人。陈连山先生在书中是这样讲述到的：盘古开辟了天地之后，世界上还没有人类，女娲呢是一位女神，她感到寂寞，于是想照着自己的样子用泥巴或水捏出了一些小东西来。东汉应绍他的风俗通义当中记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乘黄土做人，巨物力不暇供啊，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翻译过来就是，女娲呢从大地上取来这个黄土，掺上水，揉成泥团，她用一双巧手把泥团捏成了人的形状，并且赋予它生命，就这样创造了人类。这些人呢是仿照神的模样造出来的，气概举动自然和别的生物不同，居然会叽叽喳喳讲起和女娲一样的话来。他们在女娲身边欢呼雀跃了一阵，慢慢走散了。女娲呢想把世界变得热热闹闹的，让世界到处都有她亲手造出的人，于是呢不停地工作，捏了一个又一个。但是世界毕竟太大了，她工作了很久，双手都捏得麻木了，捏出的小人分布在大地上仍然太稀少。她想这样下去可能不行哈，就顺手呢从附近折下了一条藤蔓，深入到泥潭当中，沾上泥浆向地上挥洒，结果点点的泥浆变成一个个小人儿，与用手捏成的模样相似。哎，这一来速度就快多了。女娲见新方法奏了效，越洒越起劲儿，大地上就到处都有了人。

庸俗通义的最后写道说，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繁庸者隐耕人也。他的意思就是，富贵的人是女娲亲手用黄土捏出来的，而贫贱的人呢，则是女娲借助这个草绳甩出的泥浆变成的。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字读团哈，就说到女娲团黄土做人，它是一个提手旁加一个专门的专。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和大家分享，这是第三个选段，女娲补天。

陈连山先生在书中引用了《淮南子·览明训》，讲述道：亡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下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烂焰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专民啊。远古时代呢，天地间就发生了非常大的这种灾变，然后像这个天穹四角崩塌，九州大地开裂，天空是不能够覆盖万物的，大地也不能够承载万物了。那大火燃烧不息，洪水也是奔流不止，猛兽也跑出来去吞食善良的百姓，那猛禽呢也从空中去掠夺老弱。于是这个时候女娲挺身而出，她呢是炼了这个五色石来补苍天，断鳌足来立四极，杀黑龙以祭冀州，积炉灰以止饮水，他就熔炼了五色的石头来修补了天空，斩断了大乌龟的四足来做柱子来支撑天的四个角落，而且呢他还这个杀死发动洪水的黑龙，救助这个冀州的百姓，堆起了芦苇的这个灰烬来挡住泛滥的洪水。等天修补好了，天的四角端正了，洪水干涸了，冀州平定了，这个恶兽猛禽被消灭了，百姓又获得了生机，人们背负大地，怀抱青天，重新过起了舒心的日子。

我们今天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选段，是十个太阳和十二个月亮的故事。陈连山先生在书中讲述到，说在神话时代的天空上，原本同时运行着十个太阳和十二个月亮。这十个太阳呢，是天帝帝俊和他的妻子西河所生，他们住在东方海外的汤谷，那边呢是有一棵巨大的扶桑树，十个太阳就栖息在这棵大树上，一个太阳在下上，九个太阳在下，他依次去轮流值班。每年清晨的时候呢，这个西河就驾车送一个太阳上天，这个太阳从汤谷出发，沿着固定的轨道穿过天空，落到西方的这个鱼渊，这就是一天。那当一个太阳落下，另一个太阳就升起了，如此的循环往复啊，天地之间呢就有了昼夜交替，四季轮回。那十二个月亮呢，他们是天帝帝俊和他的另一个妻子长息所生，长息呢就住在西方的荒野，他每个月送一个月亮上天，12个月亮轮转一周，那就是一年。太阳乘车升空的时候，车上载着金色的光芒，把光明和温暖带给大地。月亮乘车升空的时候，车上载着银色的清辉，把宁静和清凉带给夜晚。十个太阳和十二个月亮本是天地间最和谐的安排，直到有一天，十个太阳违背了秩序，一起跑上了天。于是呢，就有了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就是羿射十日哈。

我们今天在最后的选段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个羿射十日，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到它的一个背景。当时呢，就是到了尧统治的时候，十个太阳就一起出现在天上，晒焦了庄稼，晒枯了草木，百姓也没有东西可以吃，包括呢像这个九婴、大风啊、修蛇等等这样的一些怪物都趁乱来伤害百姓，百姓也是苦不堪言。于是呢，尧就派羿去为民除害，到这个除华原野杀了这个叫凿齿，然后又到北方凶水斩了九婴啊，在这个东方青丘泽这个地方，然后射死了大风，仰面射落了九个太阳，俯身还杀了这个怪物哈。天下的百姓就皆大欢喜，于是呢拥戴尧做天子。从此天下无论广阔或者狭隘，险峻或平坦，是遥远或者是临近的地方，都开始有路可以到达。以上呢，就是我们刚才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样的几个故事。今天其实读完这样的几个叙述，它就像五幅巨幅的油画挂在咱们中华文化的殿堂里，然后他们也被陈年先生巧妙地安排在了这本书的一个体系当中。盘古开天辟地，那是宇宙起源，女娲造人，这是人类起源的起点，那女娲补天呢，是人类起源的高潮，十个太阳呢，是神话时代的这种宇宙景观，包括后面还有说到的，它恰好就是一部中国神话的这种创世史书。那其实第一幅画里面，我们说到盘古化作万物的这种牺牲哈，让我们很震撼的就是他到最后他牺牲了自己，是一首献给牺牲者的壮丽史诗。盘古开天辟地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为了献出自己的一切，他自己也成为了这个世界的原材料。然后呢，我们再看到第二个，就是女娲造人和补天的这种双重的一个担当，也告诉我们，当灾难降临的时候，总有人会站出来。担当不是喊口号，它是动手做事，是倾尽所有。第三幅画就是这十个太阳秩序的一个崩坏哈，秩序才是万物生生不息的前提。像之前我们读过的《乡土中国》当中，费孝通先生说，乡土社会是靠礼来维持秩序的，那当秩序崩坏的时候，灾难就降临了。无论是神话世界还是现实世界，秩序都是万物生生不息的前提。今天回去之后啊，可以让小朋友们根据这个文章里面盘古的描述，就画一画盘古的身体，让孩子们都去画一画，觉得每个人画出来可能都还会有所不同哈。就是这里面对盘古的那个身体，它描述是非常的详细的，然后就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就生活在盘古的身体里哈，这是一件非常神奇。

己的事情。因为这本书当中它的故事性特别的强，所以呢就是小朋友在通读完整个故事之后，家长呢可以让孩子们就是给自己来讲述一下，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述一下。

北京时间下午的4:22，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吧，来听到谭维维在经典咏流传当中带来的一首歌《山高路远》。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来问问各位家长朋友，如果你发现孩子在学校有喜欢的人了，你会怎么做呢？看到喜哥说跟他聊聊啊，那具体要怎么聊，这个很重要。只是鱼头说要看多大的小孩，他觉得小学和大学的都可以不用管的。那初中和高中你又要怎么管呢？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吧，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会儿要进入到一小段的整点报时以及半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回来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来引导他。然后包括呢，还有我们今天稍后国超补习班当中和大家来聊到的，就是关于今天七夕的内容哈。一会儿见吧。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

0: 教你写一个银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0: 嗯，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财要有道。
1: 那凡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银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下午的4: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安琪。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国潮补习班哈。今天是七夕，那我们就肯定要来聊一聊关于七夕的这个故事。七夕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它的来历是什么？另外就是七夕，很多朋友就觉得它是情人节，是中国的情人节吗？大家就会联想到说鹊桥会呀、定情啊，包括看着星星什么互诉衷肠啊、收礼物啊。但实际上在古代，七夕的传统习俗和情侣约会之类的活动根本就没有关系，在以前它根本就不是情人节。这个七夕节的内涵呢，它其实始于中国汉朝，又名叫乞巧节、乞巧节，包括双妻相日、女儿节、七姐诞等等。相传说每年的这个晚上，织女和牛郎会在这个鹊桥相会，所以七夕只是纪念牛郎织女的爱情，这也是不完全正确的。根据古代文献的一些记载，七夕主要是乞巧许愿，相当于是一个女子大型祈福节日。那他们许的是什么愿呢？因为织作是古代女

女子的常备技能之一，所以古代女子在这一天，她就会向心灵手巧的织女去祈求智慧和巧艺。包括呢，结婚的女子通常会求子，那有孩子的妇女呢，则会祈求孩子是聪明的哈。古代的这个七夕节的主题就是乞巧和祈福，这要源于古代社会男耕女织的一种生产方式的需求。乞巧呢，也是女子祈求妇德要求的一种高分啊。那在古代乞巧节都会玩些什么呢？你像这个穿针啊，像古代女子如果不会这个不摸针线还能引以为傲，这基本上不可能的，所以她们一定要去表演这种穿针引线。还有就是女子们呢会在七夕之夜去捕捉蜘蛛，也叫喜子，然后放在小盒当中，第二天清晨开盒看看它织网的那个密疏程度哈。在唐朝呢是网之密为巧手。然后像江苏一带的乞巧活动呢，它是净水试影，然后定这个你的巧拙是怎么样的。就是女人们呢，她会以碗装水置于庭院当中，等到这个水面尘土结成了一层薄膜之后，就把这个针啊散放在水面之上，然后观它在水中的一个图形，这个形状好看的就会认为这个人是巧手。另外呢，在浙江农村，他们还会流行用脸盆接露水，是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说七夕节的露水都是牛郎织女相会时的眼泪，如果抹在眼上和手上，可以使人眼明手快。包括像广西有些地方呢，在七夕还有储水的这么一个习俗，认为双七水洗浴是能够消除病灾的哈。然后我们刚才说的是娱乐项目，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关于饮食方面。吃这个巧食呢，各地都是不尽相同的，一般都称为吃巧食。那其中多是饺子啊、面条啊、油果子、馄饨这种会比较多一些。你像唐代它有一个唐宫七夕乞巧图，就描绘了回廊中的侍女便是正在为乞巧活动去置办碗碟、茶酒、果品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然后我们刚才还说到了，就是这个乞巧在广东那边又称叫七姐诞，也叫做七娘会啊，认为半夜12点钟是织女下凡的一个吉时。通常呢会在7月初6的晚上就摆下各种各样的一些纸糊的香案，然后案上呢也会摆满了鲜花、水果、胭脂粉、手工艺品等等一些工人观赏的这样的一些物品。然后刚才我们还说到了巧果，反正在北方的话，我们是这一天没有什么习俗的。巧果呢又叫七夕果啊，又称这个巧食或者是巧舌，是上海特色的传统糕点。然后包括在这一天呢，就是还有什么习俗叫食五子，这五子分别是桂圆、红枣、榛子、花生、瓜子儿，然后是七夕拜织女的一个祭拜的供品。包括还有就是叫巧酥、巧巧饭，这是山东的习俗。这个明天我要问一下我山东的同事们哈，说这个七个要好的姑娘要集粮集菜包饺子，把一枚铜钱、一根针和一个红枣分别包到三个水饺当中，传说就是吃到有钱的有福啊，吃到针呢那是手巧啊，针也可以包进去，那不得扎到嘛，然后吃到枣就是会早婚。在山东临沂说七夕的这一天要吃云面，这种面呢是用露水制成的，吃它呢能够获得巧。包括这个东西我们老家那边有，就是江米条哈，不知道大家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习俗。

节呢，它的讲究还特别的多。在古代，这个七夕节还有农耕劳作，包括观测天象，就是跟这个也是息息相关的。农耕文明时期啊，种庄稼要知农时，要掌握这个四季的一些演变的节奏。那这个呢，就需要通过观察天上的日月星辰来进行判断。你像位于陕西靖边县那边有一个出土的天文星象图，这个呢是我国首次发现的，然后星形、星数、图像和题名四要素俱全的天文图，也是目前已知内容最完善的28星宿图。那在这个其中呢，就可以看到像牵牛星啊，包括还有织女星。七夕节和爱情相关哈，我们都有就是读过那首叫做《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这个牛郎织女的故事雏形呢，它在

汉代古诗十九首当中已经有所酝酿了。那牛郎织女的神话是源自于我国先民们的天文学的想象，战国晚期竹简日书当中就写了这个牛郎织女他们的婚姻其实是非常悲剧的，大概的意思就是如果人们在这个时候结婚，丈夫三年内呢会离弃妻子，直到西汉中期的时候，七夕的分离禁忌才逐渐的消退，就演进到男女的约会了。但是呢，东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古诗十九首里面，牛郎织女还是相爱而不能团聚的，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哈。

刚才的那句要更正一下，应该是默默啊，默默不得语。而且呢，我们还查了一下，就是古人在七夕的这一天，他们写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诗句，像孟浩然就曾经写过一首叫做《他乡七夕》，这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诗句，像《他乡逢七夕》《旅馆忆饥愁》《不见穿针赋》《空怀故国楼》。李商隐呢也曾经写过一个叫《欣慰七夕》啊，恐是仙家好别离的这种。大家还能够想到哪些？就是在七夕的这一天，诗人们他们曾经写过的一些诗词，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来听许魏洲在经典咏流传当中带来的这首《沁园春·雪》。

0: 下午的4:4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今天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来问问各位家长们，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诶，你们家的孩子啊，在学校可能喜欢上了哪位同学，然后他可能主动跟你讲了，或者你自己发现的，你会怎么去引导他？你会怎么去说呢？你是任由说他先发展，有的家长就会觉得，哎呀，都是孩子，他可能这两天就是有这种感觉，过两天就没有了。但有一些家长，在我看来，他就非常非常的介意这件事情。然后我看到之前是这个幼儿教育的专家沈一斐老师，他就说了一段话哈，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音频。
1: 我当时跟我女儿讲了三句话，我觉得还挺有用的。那第一个就是，你现在恋爱有多快乐，你可能分手的时候就会有多痛苦，因为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的。初恋要走到婚姻里面太难了，就算走到婚姻中间会有起起伏伏，所以你要做好承受那个痛苦的准备。到时候你要记得，痛苦一阵子就会好了，别到时候跟我要死要活的。我说这个妈妈就觉得损失大了，那其实也不会有特别大不了，反正你做好这个准备。其实你跟孩子说好这句话以后，后面真的有发生，他也会痛苦。但他跟我讲说，妈，被你说中了就是很难受。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你看被我说中了吧，但我再告诉你，难受吧也就一个月，超过一个月你就忘掉了。然后他果然一个月以后就那个了。第二个话呢，就是说你其实需要去观察一下自己，就会不会影响到你其他的生活。如果你是那种一旦恋爱以后什么都做不了的，那你就要知道，你其实可能就是一种一个阶段只能做一个事情，你要去衡量一下它的后果和代价啊。第三个，我跟孩子讲说，我是不在乎这个事情的。如果孩子真的说，啊，我喜欢上了某个人，我的态度是非常正常的。你都青春期了，没有妈妈才担心呢。但是学校老师会在乎，所以你在有些行为里，你必须要做好接受偏见的准备。社会也会有很多人，就像刚刚连麦那个妈妈，一听到14岁的孩子稍微跟人家聊天，而且还混豆包，我怎么能跟那个男孩子成绩变得更好，都紧张了。那他看到你跟一个男的在一起，他会觉得哇，这个小姑娘太差劲了。你得做好这种偏见的妈妈的、偏见的爸爸，以及你偏见的朋友们，以及偏见的老师们的目光。总而言之，我觉得顶多是讲这些东西，这个前提还是你的孩子很愿意跟你沟通的情况下。如果他不愿意跟你沟通，你们关系不好，你讲第一句话他就把你给屏蔽掉，而且你越讲他就越会觉得你有问题。
0: 这是刚才我们听到这个沈一斐老师哈，就是他给大家的一些这种

建议和意见。然后呢，我还看到就是有一位叫做童爸育儿，他这个博主，然后他就是针对这个沈一斐教授分享的这三句话的逻辑，然后来做了一些讲述，我觉得说的也很好。他说呢，这个三句话的逻辑不是阻止孩子们恋爱，而是在给孩子们提前打预防针，降低这种情绪的烈度，然后包括帮助孩子建立观察者的视角。第一句就是关乎痛苦和时间的一个预言，他会选择提前告知你最坏的结果，这是一种温和的一种脱敏训练。当挫折真实降临的时候，大脑呢就因为熟悉感而减少恐慌，失控感也会随之的大幅下降。那第二句呢，就落脚于自我察觉的一种培养。与直接否定不同的是，就是沈一斐教授他将关注点从该不该爱转向了你如何平衡，引导孩子去审视恋爱与学业呀、社交啊、自我成长的这种共生的关系。那第三句呢，就是边界和现实的确定，他先给予无条件的尊重，再坦诚揭示社会偏见的这种存在，提醒孩子在面对外界目光的时候得守住自我价值。然后他说到，其实任何方法的有效性啊，都取决于它落在一个什么样的土壤里面哈。就是这个在亲子关系当中，这种比较紧张的土壤当中，那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有的家长他就是紧张会大于其他的一切，就有的时候也会揭示了一个会被家长容易忽视的顺序，就是先有接纳后有影响。当我们花力气研究怎么说的更漂亮，不如先把力气花在如何让孩子愿意听我说话这个上面。他说关系到位了，哪怕只说一句保护好自己，哎，孩子都觉得是被托举住了。关系断裂了，哪怕你把今天这三句话倒背如流，可能孩子也会觉得你只是来说教的。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收音机前的这个家长朋友，最近刚好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可能受到了困扰哈，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其实很多家长都是在孩子青春期的那个阶段，就是非常非常的迷茫。我觉得尤其是像我爸妈他们那个年纪段，就是60后的人，因为他们跟家长之间好像没有过这样的一些连接。你像我妈妈或者是爸爸，他们在上学的时候肯定也是有过这种青春萌动哈，但是他们就不会跟他们的家长去讲。但是到了80后呢，就是我们会跟我们的家长讲，但是我们的家长，我感觉我身边大部分的父母，他们还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就觉得说啊，不行，肯定不可以啊，就是你有这么一个萌芽，他都要给你扼杀在那个，就是有这么一个苗头，都要扼杀在萌芽状态当中。但是我觉得现在的90后、00后啊，家长可能就会相对来说更加的不一样一些。好的，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就进行到这里。那一会儿呢，搜罗情报局今天邀请到的是海洋欢乐世界的这个工作人员，今天应该在后面搜罗情报局当中也有不少福利要送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持续的来锁定收听哈，明天再见吧。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她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0: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0: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07，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宇飞。那么现在下班在路上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啊，海口市区内出现了一个降雨的情况。我们在节目开始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啊，这个有哪些路段受到降雨的影响，出现了一个短时的缓行。首先来看到交警指挥中心在稍早之前发布到的路况提示。现在据我们了解到呢，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积水有40厘米，提示大家车辆是无法通行的。同时呢，海淀三东路海达路口积水呢是15厘米左右，车辆缓慢通行当中。大英路望海国际后门东西双向积水呢是10到15厘米左右，车辆缓慢通行当中。同样，文明东路板桥路口南北双向积水是达到了15到20厘米，车辆缓慢通行。那么还有啊，就是五指山路松涛大厦路段南北双向积水15到20厘米左右，车辆缓慢通行。更多的路面上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今天我们不仅来跟大家说到及时的路况，在今天下班的时间段给大家带来了搜罗情报局不一样的游玩体验，带着大家去到哪里呢？去到我们的海南海洋欢乐世界。节目开始，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两位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哈。首先来欢迎到的是我们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的市场部品牌经理钟卫，欢迎你。
1: Hello， 大家好。
0: 另一位呢是我们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的销售部直播经理浩瑞，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0: 浩瑞的话筒是不是没有开？还要摁一下啊。对，没错，亮了绿灯之后就开了。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就是这个和海南海洋欢乐世界有关的游玩攻略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到过我们的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呢？我觉得在节目开始我要邀请两位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的具体的一个情况，好不好？
1: 好的。Hello， 大家好，我是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的钟卫。今天呢非常开心啊，能够做客到海口916的搜罗情报局的直播间。然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园区的一个概况啊。我们的度假区呢是在海南的陵水，从海口到陵水到我们园区呢也十分的方便啊，不管您是乘坐环岛高铁还是自驾走环岛高速前往，都是可以到达的。那海洋欢乐世界呢是在陵水的离安港畔，占地面积呢有2000亩。我们有两大园区，一个是海洋欢乐世界，还有海洋水上乐园。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独立在园区之外的南海列车，全长是3.3公里，也被游客们称为千与千寻同款的海上小火车。当然我们还有一家配套的千房凯悦酒店，也是大中华地区规模最大、房间数最多的这样的一个度假酒店。所以说能够满足大家在海洋欢乐世界吃住行游购娱一系列的关于度假的系列体验。
0: 没错哈，今天既然到这个海南海洋欢乐世界来玩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送出了来自于海南海洋欢乐世界联合我们916搜罗情报局为大家提供到的福利，会送出我们的免费的门票体验。这个送出的门票体验，我知道好像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它是有几个园区，我们这个门票是每个园区都可以进入的吗？
1: 对，是我们的海洋欢乐世界，就是我们游客们一般来到海洋欢乐世界都会去打卡的这样的一个陆乐园，有八大动物场馆，然后呢我们有39套大型的游艺机设备。对，
0: 所以大家就游艺机设备的话，那进入到乐园当中大家还需要再买票吗？
1: 不需要的，我们是一票全含的。
0: 哎，没错哈，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送出两位来给到大家我们这样的一个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的门票。这个价值在市面上，就是市面上价值是多少钱？
1: 298。
0: 两张价值298的门票给到两位朋友。如何来获得呢？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是广播在直播哈，那么在稍后17:30我们会通过视频号来直播。那在广播直播的时间段来，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再次来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那么就有机会获得由海南海洋欢乐世界为您提供到的入园的门票。刚刚说到是二百

0: 298。
1: 对，
0: 价值298元的门票哈，这个门票的话，其实在全年都是可以去玩吗？我们这个有效期是到什么时候啊？应该是到，近几个月，我觉得都是 OK 的。
1: 是的，
0: 嗯，稍后我们再来 check 一下哈。那当然了，其实大家想获得门票的方式方法非常的简单。第一种呢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海南海洋欢乐世界，我们将会随机的选出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298元的门票。那同时的话，我们在稍后的视频直播也会有好礼和门票来送给大家。其实说到这个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的路乐园啊，很多人都还是蛮好奇的，就是我去到了这个海南海洋欢乐世界，我应该怎么玩呢？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吧？
1: 嗯，可以啊，没问题。嗯，我们其实呢，希望大家呢可以赶上这个，现在是暑期嘛，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玩一个两天一晚的，这样
0: 就是住在我们
1: 的
0: 这个乐园里面
1: 行程。对，我们头一天呢可以先来打卡一下我们的海洋欢乐世界。那海洋欢乐世界呢，在这个暑期呢，其实也有很多丰富精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今年的话呢，是首届的海洋万物生的音乐季已经是全面启动了，这个是为期整整一个暑假这样的一个超长的音乐旅程，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每一周呢来到海洋欢乐世界都可以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海洋主题氛围。我们是七大动物主题的音乐周轮番上演。
0: 哦，
1: 那我们上一周是白鲸周，
0: 我们
1: 邀请到了这个曹阳，来到了我们的海洋欢乐世界。那在8月22号，就是这个周末的话呢，我们会邀请到这个麦小兜，来到海洋欢乐世界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演绎，配合上我们的暑期专属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烟火秀，以及水下剧场沉浸式的大秀和王牌体验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大家呢白天可以穿梭在动物的场馆，然后夜晚呢可以在这个聆听音乐与烟火中这样的一个沉醉的一个体验，一整天其实都是精彩
0: 的。所以曹阳的这个演出是已经结束了是吗？
1: 对，曹阳是上一周
0: 啊，上一周。
1: 对，
0: 但每一周其实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在演艺界或者是歌唱界比较知名的一些代表的人物来到这里跟大家共同的开心起来。其实我觉得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它有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啊，就是大家会觉得好像在海边燃放烟花在某些地方其实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听说我们的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固定的一个烟花表演也是大家所喜欢的一个项目之一。
1: 对，我们的烟花其实在这个网络上还是比较出圈的。
0: 哎，你们这个烟花到底是这个我很好奇啊，就是不是说这个探听，就蛮好奇，就是说每一场它的一个烟花的预算会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呢？因为我知道大家在过年或者说很久以前买过一些烟花的话，就是那种很大型的烟花，可能你看起来很大但是放起来很小，往往甚至都要到达几百或几千，但是你们燃放的烟花其实是非常大型的，达到了我觉得礼炮礼花的感觉了已经。
1: 是的是的，我们就是不是简单的那种就是小型的焰火或者说是冷焰火的那种那个视觉体验，我们是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跟浏阳烟花公司合作的，而且是给我们驻场的去燃放的这样的一个全年的一个服务。所以说呢有很多游客在现场的体验的
0: 就非常的好，
1: 非常的好。
0: 它这个烟花燃放的话不是几分钟，它其实会持续一个很长的状态，
1: 差不多有10分钟，
0: 就是让大家可以尽情的去拍照，尽情的欣赏。你在拍照之余还可以欣赏，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燃放比较短的话，你要么拍照要么欣赏，这两者是不能够兼顾的。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烟花，我们的烟花会有主题吗？
1: 有主题的，我们今年暑期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结合我们的海洋音乐周这样的一个主题来进行燃放的。像每一周的话，我们邀请到的这个艺人会跟我们园区的动物有一个结合。比如说上一周的这个曹阳，是跟我们的白鲸普柳鲨进行了一个梦幻联动。然后麦小兜的话是跟我们的这个海龟泰利去进行一个联动。那我其实我上一周的话也有去到园区，我们就是我晚上就是站在这个 舞台旁边去观看这个烟花，
0: 嗯，
1: 真的有旁边的这个游客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我们的烟花简直比迪士尼的烟花还要过瘾。
0: 因为其实说到这个烟花哈，算是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了。当然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做客到直播间，在稍后的17:30

分我们会开启同步的视频直播，我们的送奖也将会继续哈。前半段我们先送出两位朋友，我看到后台很多朋友都在回复哈。那么我们在前半段结束之前会随机的选出两位，如果说其他朋友没有获得也没关系，我们在接下来一直到七点都会有送门票的环节。刚刚我们说到了一张门票现在在市面上价格就达到了298元，首先想要获得门票的朋友在这个时间段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价值298元的门票啦。

再次来提示大家，我们前半段的送门票的环节，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参与哈。那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当然了，在这里还是要感谢 CDF 海口瑞月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除了给大家有机会送出我们的门票之外呢，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获得我们由 CDF 海口瑞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30元的购物礼包。如何来获得呢？同样也是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导民购就可以了。

0: 没错，星光岛民现在就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想要成为星光岛民的，赶紧来加入到我们 City Park 瑞月广场免税店星光岛民的行列当中啊！那么同时也提示大家，明天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呢会邀请免税店做客到节目，跟大家分享到免税的购物攻略。再次来提示大家，前半段我们送出的是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的价值298元的门票。暑假依然在继续，很多人还是在想说暑假可以去哪里玩呢？我觉得海南海洋欢乐世界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那么稍后我们也会开启视频直播，在视频直播当中来给大家分享到我们海南海洋欢乐世界更多的游玩攻略。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解答几个问题。首先有朋友问到了，说海洋欢乐世界是在哪儿啊？海南海洋
1: 在咱们的一个陵水、
0: 啊、在陵水啊，朋友们，其实很有名。我们这个欢乐世界我觉得至少得有开园个5、6、7、8年了吧。
2: 我们是2021年12月份开业的，
0: 哦，那有5年的时间了。
2: 对，
0: 哦，这个大家要知道哈，是在陵水，而且的话，其实好像我们一般的话坐高铁应该是在陵水站打车过就可以吗？
2: 打车也可以，然后我们园区的话呢，有免费的这个接驳的巴士。
0: 哦，接驳的巴士，那我怎么预约呢？
1: 是的，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陵水站以后出手的一个右手边，分别是在早上的9点、10点、11点有3个班次一个班车。
0: 嗯，那就是那是不是晚上的话会有这个班车反方向的会发回到陵水站啊？
1: 是的，从我们的5点、6点和7点3个时间。
0: 所以的话，就是如果你不开车不打车的话，其实也是很方便。例如说，你可以坐高铁，然后到达陵水站之后，坐我们的班车去到我们的园区玩一天之后，那就可以再坐班车回到我们的高铁站，之后乘坐高铁再返回到海口哈。当然了，其实不仅是海口，刚刚我们的嘉宾也推荐了说，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来玩一下这样的一个2天1晚的游玩攻略。那我们先不说这个2天1晚的线路哈，两位嘉宾跟我们来说一说，在你们心目当中，你觉得乐园最好玩的一个，就是最好玩的一项游乐项目是什么啊？钟伟先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好不好？
2: 嗯，好，我跟浩瑞俩就是应该是心里边想的应该也是，
0: 但每个人可以推，对，每个人推荐一个不同的。嗯、
2: 对，我觉得我比较喜欢海洋欢乐世界的过山车。
0: 哦，过山车，
2: 对，
0: 那、哦、为什么？
2: 还有，因为那个过山车的话。它首先的话，这个距离比较长，
0: 嗯，
2: 而且呢，它是在海边、
0: 哦，
2: 是中国首台的临海垂直过山车，
0: 嗯、
2: 全长的话是1.01公里，
0: 嗯，
2: 而且这个设备的话，是我们海洋欢乐世界，这个里面那个大型游艺机设备，单体过亿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0: 嗯、因为过山车好像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还可以，但是有的人可能还是会比较害怕啊。这个它还是有一个考验大家胆量，但是如果真的去玩的话应该感受是很不错的了。
2: 这个因为我是比较喜欢挑战刺激的游乐设备吧、
0: 嗯、
2: 这个我们这个过山车的名字叫惊破天际过山车。
0: 哎呦，
2: 在开放的时候其实在有一个是过山车发烧友的这样的一个圈子，
0: 嗯，
2: 其实有好多岛外的这个游客们就专门奔着我们这个过山车来到了海南、
0: 嗯、
2: 来到了海洋欢乐世界，就专门来打卡这个惊破天际过山车。
0: 哦，
2: 因为这个过山车我也已经坐了数不清多少次了。
0: 嗯
2: 嗯，它是能够兼顾你刺激的体验的同时、
0: 嗯、
2: 而且不会让你身体有一些不适的这样的一个反应。
0: 哎，
2: 它是包括

0: 裹感很强，它里边有一个减震带，
1: 嗯，
0: 给你就是相当于把全身都包裹住了，
1: 嗯
0: 嗯，然后你上到最高点的时候，你相当于你能俯瞰到这样的一个西湖南海的这样的一个景色啊、
1: 哦
0: 嗯，然后它穿梭在这个游乐园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1: 那浩瑞呢？浩瑞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啊？
2: 是的，刚才我们的中卫已经推荐到我们的一个过山车啊，其实我们的摩天轮的话也是非常的一个好玩的，因为摩天轮的话是分为了两种轨道，它一个是固定舱位的，另外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轨道的一个滑动舱，一个舱的，它整个的会有滑动的一个刺激的感觉，
1: 嗯，
2: 然后它其实也是我们其实东京迪士尼的同款的一个摩天轮，
1: 嗯，
2: 是非常多的游客从外地就会专门来打卡我们的一个摩天轮，
1: 而且海边的摩天轮好像听起来会更加浪漫一些，
2: 是
1: 不对？你看哈，两位推荐了不同的这样的游玩方式，当然了，更加细致的游玩呢，我们就会在稍后的视频直播开启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稍后的送奖环节，第一波要怎么送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开启了之后，大家将我们的视频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且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留言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价值298元的门票一张哈。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就会开启，大家一定要关注到我们的视频账号，我们的视频账号名字叫做海口音乐广播。

0: 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36，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搜罗情报局的音视频同步直播。那么观看视频的朋友，您所看到的是来自于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那么正在落地调频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来通过调频 FM 90.6，或者是喜马拉雅、蜻蜓和阿基米德都可以来找到我们。那么在这里呢，同样还要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想要获得由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30元购物礼金的话，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导民购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

0: 好的，是和海南海洋欢乐世界游玩有关的攻略哈。那么我们在视频直播开启了之后呢，很多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内的景象。首先我们赶紧来介绍我们的嘉宾啊，他们分别是我们来自于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的市场部品牌经理钟卫，欢迎你。
1: Hello， 大家好。
0: 另一位是我们的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的销售部直播经理浩瑞，欢迎你。
2: Hello， 大家好。
0: 没错哈，那么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在通过我们的视频来看我们的直播哈，当然了，我们的落地调频也是同样的。直播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给大家送出由海南海洋欢乐世界为您提供到的价值298元的门票。既然说我们的视频直播开启了之后哈，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送票可能要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轮，如何来获得呢？大家赶紧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您的朋友圈，转发了之后。后哈，将这个截图反馈到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同时还有一点要记得关注我们，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的一定是关注我们视频号的粉丝朋友。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要记得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留言，留言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哈。其实说到海南海洋欢乐世界，我觉得钟卫吧，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海南海洋欢乐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乐园呢？
1: 好的。其实大家聊到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岛内的朋友来说啊，我们可能也算是大家的一个老朋友了，因为我们21年开业到现在呢，已经有第五个年头了，所以说呢，我们每年的话呢，也是在常换常新，一直在做着升级。就像我们今年暑期的话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海洋音乐周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体验，以及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呢，我们整个呢是新开放了4个。动物场馆全新亮相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火烈鸟啊，还有胡蒙家园、旱獭以及长鼻浣熊的这样的一个天地，所以说呢，也受到很多小朋友们的喜欢。
0: 没错哈，其实我看到这个视频后台很多朋友在看直播，也关注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我们欢迎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记得在右下角来给我们点赞。同时的话，想要获得我们今天的门票的朋友，赶紧来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您的朋友圈。转发之后啊，将这个截图分享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就可以了。当然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是我们的粉丝，同时要在我们的直播当中进行留言。我们直播当中留言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哈，海南海洋欢乐世界这几个字儿。其实说到我们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大家可以知道我们的欢乐世界不仅仅是代表着快乐开心，其实还在某种这个情况当中传递着说跟海洋健康有关的内容吧。
1: 是的，像我们海洋欢乐世界度假区呢，我们拥有8大动物场馆，其中呢比较特别的一个场馆呢是独立在度假区之外的，叫蓝海保育救护中心。
0: 蓝海保育救护中心。
1: 我们这个救护中心的话呢，是单体投资了4000万打造的，就是专门来救助海洋动物的、这样的一个被称为动物界的三甲医院。其实在2025年的话，我们有成功救助过包括来自三沙的海龟、玳瑁，以及吊罗山的这个山魈、缅甸蟒、猫头鹰，等等这些不管是海洋还是陆生动物，
0: 都可以救助，
1: 超过了600余只。
0: 我还蛮好奇，像这样的一个救助的过程，它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是这样的，我们的话呢，也是跟这个包括这个海洋局啊，以及这个农业农村局啊，有一些合作。这样我们也是一个政府授权的这样的一个资质的这样一个单位。所以说呢，有这个游客或者是渔民在海上或者是海边有发现动物搁浅的情况呢，不管是联系到这个海洋局啊，包括这个农业农村局，或者是直接联系到我们的蓝海保育救护中心，我们都会派这个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兽医或者是保育人员去第一时间去赶到现场，去对这个动物进行一个专业的救助。
0: 虽然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游客没有办法参与，但是大家可以从我们救助动物的这个过程当中来感受到，其实我们对于海洋的这样的一个敬畏，同时我们对于大自然、对于动物保育的这样的一个贡献哈。那当然我们在视频直播当中除了钟卫，另外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同事，叫做浩瑞啊。浩瑞其实刚刚我们说到了他负责直播的板块，在直播过程当中，那大家肯定会很好奇说，哎，我们怎么买门票，哎，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优惠等等之类的，就能不能现在

0: 再通过我们的视频号，通过我们的落地调频，跟大家统一的来分享一下。
1: 可以的，没有问题啊。其实现在我们的门票的话，大家可以去在我们的一个公众号去搜索我们的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去进行去订购就可以了。而且现在我们的海洋欢乐世界暑期也推出了我们238块钱的一个岛民的一个门票。
0: 嗯，
1: 正常的售价的话是298块钱。现在我们的岛民的一个门票的话是238块钱，
0: 238。
1: 是的，
0: 嗯，
1: 然后还有我们的水乐园的话是推出了178块钱的一个岛民门票。
0: 哦，岛民的话是怎么算？有我们这个，首先是身份证、社保卡，或者是在这里的一些工作的凭证吗？这样算岛民？
1: 是的，它相当于只要有你的身份证是46开头，以及你在海南有工作记录的话，或者是社保缴纳，都是算作岛民的。
0: 哦，岛民门票哈。当然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同样也送出了由海南海洋欢乐世界为您提供到的免费门票。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门票是价值298元。如何来获得呢？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账号，视频账号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您的朋友圈，这是第一步哈。转发之后要截图，截图之后发送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刚刚我看到视频当中有朋友说好像发不了，那可能你是找错了。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之后，跟我们就像聊天一样就可以了。哎，那么这是完成了之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记得在我们的视频当中来留言，可以来分享我们的关键词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同时的话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在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的一些游玩体验啊。那我觉得游玩体验说得好的话，获奖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当然了，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是来跟大家分享到及时的路况信息。那由于持续的这样的一个降雨呢，看到在这个晚高峰的时间段，海口市区内的各个主要干道通行的效率啊，都跟之前相比是略有下降的。来提示大家，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积水40厘米，车辆无法通行。大英路望海国际后门东西双向积水10到15厘米左右，车辆缓慢通行。文明东路板桥路口南北双向积水15到20厘米，车辆缓慢通行。五指山路松涛大厦路段南北双向积水15到20厘米左右，车辆缓慢通行。也提示大家，特别是海口的朋友，走行到上述路段呢，一定要稳驾慢行哈。那么再回到节目当中，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游玩乐园是一定需要一定的线路的啊。那以我们本地的朋友为例，就是海南的朋友去到我们乐园游玩的话，建议什么样的线路或者怎么样的安排呢？
2: 我是比较推荐的话，大家来到，刚刚我看屏幕上有这个观众朋友们在问啊，说海洋欢乐世界是在哪里？我们是在海南的
0: 灵水，在哪里？灵
2: 水，对，我们是挨着三亚，我们也是真正的一个北纬18度全年无冬天的这样的一个乐园啊，所以说呢，我们海洋欢乐世界呢，占地面积呢是2000亩，我们拥有两大主题乐园，一个是海洋欢乐世界，是我们的陆乐园，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海洋水上乐园，是玩水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暑期呢，我比较推荐大家啊，来到海洋欢乐世界呢，可以设计一个2天1晚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0: 两天一晚，
2: 对，
0: 那花费预计在多少钱？
2: 花费的话，我们其实有这个打包产品。
1: 其实现在是的，我们现在目前的话有一个699的两大一小亲子票，目前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去进行购买。现在下单的话还额外的赠送一个南海列车的一个乘坐机会。
2: 是的，这个非常划算，因为我们南海列车如果是这个
1: 单买是128，
2: 128。
0: 就单买，但是现在我们这个优惠当中其实会有了非常多的一些福利给到大家。
2: 对，是我相当于是我们那个暑期的一个专属优惠。然后如果你要是想住在乐园的话，也可以跟这个凯悦酒店的这个房一起下单，我们还有更多的这个优惠，而且你拿着那个票的话还可以一天是可以无限次
1: 是的
2: 这个酒店通道出入园区，如果你玩累了就可以回到酒店去进行休息。
0: 因为酒店和园区的话其实它算是一个相连的状态，酒店好像是专门有一个门是通向园区的。
2: 是的，
0: 而且的话住在酒店当中，大家就可以来欣赏更多的园区的内容。刚刚我们说到了园区其实从早到晚的一个游玩都是很不错的，早上你可以赶早去，之后呢到晚上你还可以欣赏这个烟花焰火，甚至我记得好像有段时间我们的园区里还有一些小吃的摊位，现在还有吗？
2: 现在也有，
0: 现在也有，
2: 现在 在还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我们特别受欢迎的这个轰炸大鱿鱼啊。
0: 你看有朋友就说到了海洋欢乐世界里的烤鱿鱼和爆米花就挺好吃的。
2: 嗯，是的。
0: 啊，这是可能对于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的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哈。我们也欢迎其他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留言。刚刚也说到就整个的游玩其实住在园区内会更好一点。
2: 对，这样的话是比较方便的。
0: 嗯
2: 嗯，因为这个酒店的规模也比较大，所以房间数也

0: 比较多，所以说呢，而且它这个造型的话是有，我记得是有三面的，有山景房、远景房，还有海景房。
1: 海景房，
0: 对。
1: 而且如果住在海景房的话，海景是看海，远景是看乐园还是看？
0: 看乐园。
1: 看乐园。山景的话，应该就是看临水乐园旁边那座
0: 山。对，我们乐园的后面是有一座山的。其实想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海洋欢乐世界的不同之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现代化的主题乐园，我们同时呢又跟这个自然景观结合的非常的紧密，我们拥有山河湖海林湾岛七大自然因素，就是相结合，就跟你去这个北京的环球影城也好，或者是上海的迪士尼也好，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的乐园平地而起的这种，是你在玩
1: 大自然
0: 的
1: 乐园，就是好像不太一样，
0: 同时然后呢又能吹着海风，然后又能看着这个海景，所以说这种体验是只有海南才能给你。
1: 没错哈，今天我们邀请大家可以去到我们乐园游玩，而且是免费的方式。那么人数有限哈，先到先得。如何来获得呢？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关注了我们之后，您要将我们的视频号转发到您的朋友圈，并且哈将这个截图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同时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里面留言，完成这三步就有机会获得刚刚我们说到的价值298元的门票。想要获得的朋友，想要在暑期游玩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了。乐园还有哪些游玩的方式呢？一首歌曲之后稍后继续跟大家分享。

0: 这首歌来自于曹阳。刚刚我好像听这个中卫有说，前段时间是不是曹阳也去到我们园区来开展了一些活动啊？
1: 嗯，是的，没错。我们这个暑期的话呢，刚刚给大家介绍过，是我们首届海洋万。

0: 木生的音乐季，
1: 嗯，
0: 其实我们是每一周的话都有一位艺人会来到我们的海洋欢乐世界，为大家献上这个精美的一个精彩的一个现场吧。
1: 我觉得曹阳很会唱了，我对他的了解是在周杰伦的演唱会当中，他作为嘉宾来演唱，而且听说他以前是唱这个音乐剧的。说到周杰伦的话，也提示大家，这个周杰伦演唱会会在8月23号的11点18分来准时开票，是三亚站的三场，喜欢周杰伦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当然了，其实说到和音乐有关的，是不是我们的乐园也在不断的推出乐园加音乐再加美食等等系列的活动？
0: 嗯，是的，其实我们的这个海洋万物生的音乐季呢，就是跟这个明星艺人呢以及我们园区内的海洋动物们做了一个联动。
1: 嗯，
0: 那曹阳的话呢是跟我们的白鲸莎莎进行了一个联动。
1: 他的联动会是怎么样去，就是
0: 曹阳来到园区之后呢，会去跟我们的这个莎莎去进行一个亲密的互动。
1: 哦，
0: 对，然后呢我们这个也会推出这个艺人跟粉丝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联动。
1: 嗯，
0: 就是你来到我们的海洋欢乐世界之后呢，你就可以打卡你的爱豆同款的这样的一个动物互动体验。
1: 其实说到这个动物互动哈，很多人都想说跟海洋动物的互动都有哪些方式，都可以怎么去做呢？
0: 其实我们的园区内的这个动物互动做的也是比较深度，而且是比较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游玩体验啊。那大家来到海洋欢乐世界呢，你可以看到来自这个西班牙的海豚家族啊，以及来自这个俄罗斯的白鲸，还有来自新加坡的海牛三兄弟。那在这里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海洋欢乐世界，海南海洋欢乐世界跟其他的内陆的海洋世界和海洋馆有什么区别啊？我们呢，首先的话呢，是全国唯一一家加入了这个欧洲濒危物种计划和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的这样的一个成员单位。
1: 哦，加入协会了。
0: 是的，而且我们园区内所有的大型的海洋动物都是管生后代被野捕的。
1: 就是在管生后代的意思，就是在管理出生的。
0: 没错，管生管养嘛。所以说这些海豚和这个白鲸的话都是在这个海洋馆里面出生和长大的。
1: 嗯，
0: 你在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海豚三代同堂的这样的一个景象。我们海洋馆的，我们这个海豚湾呢，生活着两个海豚家族。
1: 哦，
0: 一个是洛伦家族，还有一个是阿良家族。
1: 哦，他们两个就是他们的名字，还是说海豚这个专业的术
0: 语的名字？
1: 哦，我以为他们是种群的名字。海豚的名字啊。
0: 是的，他们每一个动物的话都有自己的名字。然后
1: 那像刚刚中尉说到的，就是像这种管生管养的动物，那么是不是在保育方面，我们的乐园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科研院所也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去做？
0: 是的，我们有专业的这个兽医团队。去每天的话去给这些动物做一个例行的一个检查和养护。那就是相当于的话，为什么提到这个管生管养呢？因为这个加入这个成员单位的这个标准的话是很高的。首先呢，这个成员机构的话会对你这个项目去进行一个考察。你必须要达到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这样的一个为动物们能够提供一个专业的并且健康的一个高级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和场馆以及水质的要求。你才可以有资格有条件去接收到这些的海洋动物来到这里。那相当于的话管生管养相对的这些野生动物来说的话，它会更加的亲人。因为它从小就是跟人一起长大的。
1: 没错哈。那我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到了，希望可以中一张，再买个套票就够了，还没有去过。两大一小，一小的限制是多大呀？刚刚要问一下浩瑞。
2: 一小的限制的话是在1.4米以下，然后或者是13岁以下就可以。
1: 1.4米以下或者是13岁以下，这是一小的限制。那当然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给大家送出了由海南海洋欢乐世界为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提供到的这样的一个奖品哈，就是价值298元的门票，市面价价值298元的门票。如何来获得呢？要提示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您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将我们的视频直播来转发到您的朋友圈，并且截图。 OK， 完成了第一步哈。第二步是什么呢？在我们的视频账号当中来留言，您可以留我们今天的打卡关键词海南海洋欢乐世界，或者的话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有去过海南海洋欢乐世界感受如何， 啊，亦或是说你对于海南海洋欢乐世界有哪些期待哈，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

0: 分享和互动。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视频账号都可以来找到我们。我在后台看到这个有很多朋友也都在这个转发和分享哈，也感谢大家。同时也提示大家，本栏目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想获得30块钱免税店的购物礼金的话，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了。再说回到我们这个价格哈，能不能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很多的家长，包括在这个暑假期间，他们对于我们的价格体系，包括带小朋友的一些政策和机制还是想要了解的。其实就像海口的朋友，可能他周末的时候就去了，对不对？那2天1晚我要买什么样的内容，买什么样的套餐会比较好一些呢？
1: 其实现在的话，是大家可以去玩的话，我们现在也是海洋欢乐世界推出了我们一个99元单人下午场的一个门票，只要你的孩子身高到达1米以上，都可以去购买这个99元，包括我们的成人也是可以去购买这个99元的。它是下午场，是从下午的一个3点钟开始入园，就是我们海洋欢乐世界的一个政策。然后呢，然后我们水乐园的话，今年的话是给到了一个399两大一小的一个门票。
0: 哦，399两大一小，
1: 是的，是我们的水乐园的门票。
0: 水乐园，水乐园要玩什么？
1: 水乐园主要是我们的造浪池、大喇叭以及我们音乐节派对，全部在我们的水乐园里面去举行的。
0: 那就涉及到一件事情，如果说我想陆乐园和水乐园一起来玩的话，可能一天的时间还真的是有点紧凑的。
2: 是的。
0: 那也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像刚刚我们说到的2天1晚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2: 对，如果你只有一天的时间，我建议你还是玩海洋欢乐世界或者是水乐园，选一个乐园，
0: 选一个乐园
2: 游玩。
0: 水乐园的话，但是会玩水的话，可能还要多备一件衣服之类的。
2: 水乐园进入水乐园的话是要穿这个泳装或者是水母衣。
0: 哦，水母衣。
2: 对。
0: 哦，说到这个和水有关的哈，我看到后台有朋友说想看人鱼世界杯赛，估计可能是了解到我们乐园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没错，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不仅仅是我们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的游玩攻略，不仅仅给大家送出的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门票，那么更多的还是来跟大家分享的像刚刚说到的人鱼世界杯赛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比赛，又有哪些好玩的什么样的看点呢？稍后节目回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大家不要着急哈，我们有非常多的门票持续送给大家，想要获得的朋友赶紧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视频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同时还有一点，要记得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留言哈，或者您可以刷屏海南海洋欢乐世界这样的一个关键词，获奖的概率就会有所增加。那么在这个时间还是要提示大家，海口市区内的各个主要干道受到降雨的影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缓行，特别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在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积水有40厘米，车辆是无法通行的。同时大英路望海国际后面路段以及海秀中路金牛岭路段、美林南三路北师大东岸以及一海大道金福路口南北双向都是有积水的，提示大家走行上述路段稳驾慢行。
3: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4: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5: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6: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5: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6: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5: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7: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5: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8: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9: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0: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9: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0: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5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

0: 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没错，锁定搜罗情报局，陪你度过晚高峰时段哈，从17点一直到19点都是我们搜罗情报局的直播时间段，各位下班快乐，我是于飞哈。我刚才在这个广告时间问了一下我们的导播同事，好像外面至少在金盘这里暂时是不下雨了，但依然是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乌云的状态。我们再次来提示大家，交警指挥中心呢在晚高峰的时间段持续的发布了路况的一个提示。那么现在说到的是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积水有40厘米，车辆无法通行。文明东路板桥路口南北双向积水15厘米，车辆缓慢通行。美林南三路北师大东岸校区路段东西双向积水10到15厘米左右，车辆缓慢通行。以及椰海大道接福路口南北双向积水30厘米，车辆是无法通行的，提示大家一定要关注到积水信息。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的游玩攻略，节目开始还欢迎到我们两位嘉宾钟卫和浩瑞来跟大家打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做客到直播间哈，同时也欢迎到我们落地调频以及网络观看的这个网友们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持续给大家送出的就是我手中的海南海洋欢乐世界门票，有非常多张哈。如何来获得呢？方式方法非常简单，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账号，关注了之后，您将我们的视频号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将这个截图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这是第一步哈，因为毕竟我们这张

0: 门票价值298元。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视频账号当中可以留言，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账号当中留言，对于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的游玩攻略啊，或者说想要了解的内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出来，同时也可以发我们的关键词哈，就是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其实刚刚在我们这个广告时间，大家看了一个视频，就是我们的首届美人鱼大赛，大家还是蛮好奇的，这个我们美人鱼大赛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吗？就是很多漂亮的女孩子们穿着这个鱼鳍装在水里啊，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泳姿和动作，这应该是大致的一个情况吗？
1: 嗯，是的，你说对了一半
0: 啊。
1: 其实刚刚大家如果看到这个视频号的直播的话呢，有看到关于我们世界潜联首届美人鱼潜水世界杯的大赛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片，里面有很多非常精美的关于这个大赛的这样的美人鱼的一个镜头啊。可能我们传统意义上来讲的话，对于美人鱼的印象都是漂亮的小姐姐穿着这鱼尾美人鱼尾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呢，潜入深蓝的海底。那我们本次的世界潜联美人鱼潜水世界杯大赛呢，我们不光是有小姐姐，我们还有小哥哥，
0: 好厉害哦！
1: 以及这个分为这个青少年组和成年组，我们的参赛选手呢，涵盖了从10岁一直到50岁，不等这样的一个。
0: 就是这个美人鱼大赛，它到底要比的是什么呢？比的谁美吗？还是说谁的泳姿更加卓越？亦或是他的这个整个的状态吗？
1: 其实这个吧，它是一个从裁判员的一个从不同维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去进行一个评判的。像我们有专门的一个裁判组去进行给这些美人鱼参赛的这个选手呢去进行一个打分，不管是从这个比如说在水中的控水的这个能力、平衡能力啊，包括这个姿态展示的优美程度啊，进行一个打分评判啊，所以说来选出这个冠亚军
0: 哦。因为大家现在看的视频当中，其实就是我们有部分是和美人鱼大赛是有关系的内容哈。当然了，这个美人鱼大赛它会在我们的园区内来举行是吗？我们看到这个现在的画面就是哇，好多美人鱼，然后教练这个裁判前面有着计分器，然后再打分。8月25号到8月31号是世界潜联首届美人鱼大赛。
1: 是的，没错。
0: 他的这个美人鱼大赛之后，就是例如说他获奖了之后，他接下来是有一些演出吗，还是怎么样？
1: 没有演出。我们整个的话，它是一个是国家体育总局的这样的一个赛事。它是今年的话呢，是这个也是首届的一个美人鱼世界杯的形式，它相当于是一个国际的、全球的这样的一个赛事。也是今年2026年中国美人鱼的一个公开赛
0: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哈。因为其实说到这个美人鱼比赛的话，大家想象到的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的一些表演方面，但是实际上他们在专业的打磨还是要有前期的一个积累的。
1: 其实美人鱼大赛的话，其实这个就讲到一个是属于一个专业的问题了。它是属于一个潜水比赛的一种
0: 哦，潜水比赛。对，你看世界潜联嘛，
1: 对
0: 不对？对，
1: 因为你像潜水的话，朋友直播间里面如果有潜水的爱好者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就比较了解。
0: 潜水其实很难呢。
1: 潜水其实它是分为这个这个带装备的潜水和不带装备的潜水，一个叫水肺，一个叫自由潜。那美人鱼的话，它是属于自由潜里面的其中一种。
0: 就是自由潜的意思是不带那个氧气瓶吗？也不是，
1: 就是专业名词的话，它叫 BCD 啊，一个就是压缩空气，然后还有一个背架，一个呼吸管，它是可以用这个外置装备辅助你潜到这个水下的这个是属于叫这个水肺。那美人鱼潜水的话呢，它相当于是自由潜，就是不带任何装备，然后你潜入水中这样的一个
0: 首先呢，它就是这个肺，就是它这个憋气能力一定要好。
1: 是的，
0: 美人鱼一般的话，我知道我们其实在场馆内也会有些美人鱼的表演，就有没有跟你的美人鱼同事们聊过，他们一般就是在水内可以憋气憋多久啊？
1: 大概是1分钟左右。
0: 那还蛮的。前提朋友们，它是在动哦，它是在动。
1: 一个是在动，再一个它是在水下有压力的一个情况下，你相当于我们其实我们在南海秘境有3台这个水下的表演，是吧？
2: 是
1: 一个是南海美人鱼船。

0: 说，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的哪吒闹海，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消失的她，
1: 是的，
0: 嗯，其实这些，美人鱼的这个演员吧，嗯，潜入水中的话，我们这个池子整体的深度呢是在10米，他们可能每次下潜的深度要在7、8米左右，
1: 哦。
0: 嗯，所以说这个水压带来的这个压力，就相当于把你这个胸腔里边的空气
1: 全
0: 给
1: 都
0: 压缩
1: 压缩
0: 了。
1: 掉了，
0: 嗯，然后你要像刚刚你说的，我们要在这个水下完成各种各样的动作，
1: 嗯，
0: 其实这个也是要消耗你的氧气
1: 就是他的一分钟跟我们想象的那种你在洗脸盆里，或者说你在洗澡的时候憋气的一分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哈，就是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你自己可以憋气多久呢？当然了，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是《海南海洋欢乐世界》最近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的赛事所连接的一个状态。就刚刚我们说到的首届美人鱼，它是
0: 世界级的，我们
1: 世界级别美人鱼大赛，大家可
0: 对，
1: 以去看一看。那我们游客的话，如果说我买了这个门票，刚好在这几天我去到场馆游玩的话，有没
0: 就
1: 有
0: 可
1: 机
0: 以
1: 会
0: 看
1: 看？
0: 到
1: 哦，
0: 来到南海秘境，就可
1: 是
0: 以看到这个来自各个国家
1: 的，
0: 的选手在，就
1: 各
0: 是。
1: 个国家专业的美人鱼选手。
0: 对，然后来到这儿展示。其实我们正常来到我们海洋欢乐世界，在南海秘境，我们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美人鱼的演员这样的一个选手，然后呢，去给大家呈现这样的一个水下演出的一个姿态。那你在这个美人鱼大赛期间来到海洋欢乐世界，你可以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顶级的美人鱼的选手。
1: 而且是免费的，前提是你买了乐园的门票之
0: 是
1: 后
0: 的，
1: 呢，你进去就可以免费去看了。
0: 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都有
1: 好。
0: 哪些国家和地区的这个参赛选手会来到我们的南海秘境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参赛啊？来自这个分布信息是来自这个澳大利亚的、菲律宾的，以及这个新加坡、越南、美国、俄罗斯、泰国，还有这个中国香港、中国台北这样的一个选手。来到我们的这个海洋欢乐世界，一起同台竞技。
1: 哦，没错哈，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那么，当然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视频号当中的一个留言哈，有朋友说想去海底隧道走一走，体验海上列车，晚上可以看看烟花。海底隧道，
0: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提前做攻略的，有可能。
2: 是的，
1: 海底隧道是哪里啊？
0: 海底隧道其实就在我们的南海秘境。
1: 哦。它就是有一个那种旁边，在这个水缸下面的一个空间可以走过的地方。
0: 是的，
1: 哦，还有这位朋友说到，烟花确实挺美的，持续时间要10多分钟左右，花样也是够璀璨的，还有无人机也是在不停的变化。我们现在有无人机表演吗？
0: 有的，而且也是我们的暑期的这个海洋万物生音乐季的一个特别版。
1: 哦，看来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海南海洋欢乐世界都是很了解。还有朋友问说，订房有优惠吗？想去玩儿。
0: 优惠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官方公众号。
2: 是的，
1: 官方公众号叫什么？来说一说。
2: 可以搜索"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度假区"就可以了。
1: 没错哈，大家可以来搜索"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度假区"，可以看一看有没有订房优惠。当然，今天我们给粉丝朋友们准备到的是我们的礼品和我们的奖品啊，也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乐园门票，价值298元。如果说您刚刚打开我们的广播，在收听节目，在回家的路上，没关系哈，可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视频号"海口音乐广播"，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特别漂亮的美晨，包括我身后的背景也是来自于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的一个主视觉。将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将这个截图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完成第一步。第二步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留言，你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对于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的一些想要去游玩的攻略或者对它的了解，同时那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关键词互动。我们的关键词呢就是海南海洋欢乐世界，持续的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分享这个关键词，可以大大的提高您的中奖的概率哈。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还是要提示大家，在稍早之前，海瑞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积水，车辆无法通行。那么同样提示大家，椰海大道金福路口车辆沿左侧道路通行，美林南三路北师大东岸校区路段东西双向积水，车辆缓慢通行，以及文明东路板桥路口南北双向积水，车辆依然也是在缓慢通行的状态当中。提示大家，今天一整天都在下雨哈，千万不要因为下雨影响了您开心快乐的回家的心情。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宇飞，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买免税就去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那么我们也联合免税店给您送出了30块钱的购物礼金，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啊，您就可以获得30元的购物礼金红包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的中卫和浩瑞哈。那么刚刚其实我们也说到了一点，就是这个首届美人鱼的世界级的大赛，
1: 是的，
0: 他为什么会选择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乐园内来举行呢？
1: 首先呢，这个世界浅联的美人鱼世界杯大赛，这个是首届的一个国际赛事。他之所以选择，首先说一下陵水吧。陵水其实作为一个国内的一个十分具有优势的这样的一个潜水圣地吧，你看陵水比较知名的像双帆石啊，或者是分界洲啊，以及这个呆呆岛啊，都是比较适合潜水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有很多的这个国内外的潜水爱好者呢，他都会喜欢来到陵水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潜水体验。
0: 对，
1: 那我们海洋欢乐世界的南海秘境馆呢，作为一个室内管潜的一个场地，那我们是属于这个水体量呢又比较大，所以说呢，可以满足大家的一个全天候无差别的这样的一个潜水体验。我们里面的话呢，有35000尾海洋生物，所以说大家潜到我们的那个南海秘境之后呢，真的是全天都可以出片儿。因为虽然陵水作为潜水圣地吧，那外海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个有很

0: 多的这样一个不可控的一个，
1: 对，在海里潜水吧，暂时不太推荐啊。如果说你是一个初学者，就是还是要在安全特定的区域才是。
0: 是的，而且我们这边的话呢，比较适合就是带小朋友也可以过来体验，比如说爸爸妈妈都喜欢潜水，那可能我想也想教一下我们家的这个小朋友，去学习一下潜水。那你首先的话要找一个安全并且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是场所来去进行一个潜水的一个学习和体验。
1: 那这个潜水我就很好奇了，就是它在我们去学习或者体验的价格方面，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就是我们园区内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的政策，甚至是一些打包的这个 package 的套餐给到大家？
0: 其实大家呢，先那个价格的话，一会儿让浩瑞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潜水产品。那你为什么要选择潜水，要来到海洋欢乐世界？首先呢，我们这边的话，刚刚讲到的话是一个全天候无差别的可以出片，再一个比较特色的话呢，我们可以有很多场馆供大家的一个选择和体验。那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南海秘境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特别火爆的一个现象级的电影《消失的他》，整个的水下的这个
1: 之前蛮火的，
0: 对，
1: 现在也挺火的啊，
0: 都是在我们的这个海洋欢乐世界拍摄完成的。那我们也打造了一个《消失的他》电影同款的一个海底星空，大家来到南海秘境潜水就可以拍到这个电影同款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1: 是潜水的这个教练来帮你拍，对不对？
0: 对，我们有
1: 专业的教练
0: 师，
1: 潜
0: 水教练是教练，
1: 摄影师，教练是教练，懂了，
0: 对，相当于就是我们有专业的一个配套的一个服务，跟着，然后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提供国内绝无仅有的海豚伴游体验。
1: 海豚伴游，哇，海豚这颗滑溜溜的伴游起来应该是蛮开心的了。
0: 对，你相当于你一个海豚的体长的话，差不多有2米多。
1: 那海豚哇，好大哦。我感觉海豚，
0: 你可以跟小海豚，你想象着你跟小海豚一起潜入这个深海，然后拍出这个精美的这个大片。
1: 海豚会咬人吗？
0: 没有，海豚其实它智商很高，而且我们刚刚在上一场的节目的时候给大家介绍，我们是一个管生管养的海豚，所以说它更加的亲人啊，它特别喜欢跟人一起玩嘛，然后可以来到我们的海豚馆去进行一个海豚伴游体验，或者是来到我们的生态海岸去找我们的海牛三兄弟。
1: 海牛，
0: 对，海牛也是传说中的美人鱼嘛。
1: 对，
0: 美人鱼的原型相当于是。所以说这种的话，这个系列的一个潜水体验，包括跟动物一起的拍照，我们园区的话都可以去为大家提供
1: DIY 定制。
0: 对，不管你是浮潜还是说这个带这个 BCD 水肺潜水，我们都可以有不同的。
1: 还是带水肺潜水会更好一点吧，我觉得。
0: 对于初学者而言的话，其实这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装置，其实会让你更安心一点。
1: 对。
0: 那对于小朋友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是比较推荐于这个浮潜。浮潜就是趴在我们的水面上，可以看到这个这个海洋生物啊，包括这些各种各样的鱼类啊游到你的身边。
1: 包括我记得好像我们还会有一些定制的，例如说生日啊、求婚啊等等，其实也是可以来有机会去做这么一件事儿的。
0: 是的，这个我们也是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需求推出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定制产品。另外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呢，就是在暑期的话呢，我们也有推出这个海洋馆夜宿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夜宿这个之前听说过，有在这个博物馆夜宿，海洋馆夜宿是一种。海洋馆夜宿的话，那这些鱼啊之类的会跟你一起在你边上睡觉。
0: 是的，与这个35000尾鱼共眠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1: 那你看说了这么多哈，我觉得还是应该让浩瑞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想要去体验的话，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预算，或者说有一个什么样的套餐比较适合大家，例如说初学者，亦或是有更多的 DIY 的想法的朋友们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其实现在的话，其实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浮潜大概是在350块钱，其实会非常的划算。然后我们的一个自由潜的话大概是我们一个800块钱。然后像我们如果说是一个DSD 的一个体验潜水的，大概是到我们一个670块钱左右。
1: 就那刚刚像钟伟说到的，就是我有这个所谓的海豚伴潜啊，亦或是我有专业的摄影师帮我在刚刚说到电影打卡地的水里来拍照，这个是在哪一个套餐里面？
2: 这种的话，我们的海豚是单独的一个产品，目前大概是在4999块钱。
1: 那它是

0: 就是半潜是分
1: 它其实是自由潜了，其实海豚的话
0: 哦，自由潜
1: 会有我们的教练，然后会包含了我们所有的拍摄
0: 哦，
2: 还有课程，
0: 还有课程哦，对，这主要是在课程当中，
1: 是的，
0: 那刚刚我们说到的其实就还是在游客的体验当中，但依然也是可以很出片的，
1: 是的
0: 哦，所以大家可以去到刚刚我们有说到的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度假区来看一看哈，我们的产品都有哪些比较适合，来看一下这个微信我们的视频号平台吧，来留言，大家都在回复关键词，没错哈，我手中的这样的一个门票在今天会送给大家，那在稍后节目结束之后的半个小时内，我们会以文字的方式在微信后台来跟您取得联系，如果你中奖的话，上面会告诉你来怎么领取我们的奖品，没有中奖的话也没关系啊，那么我们将会有持续的内容来分享给大家。我看到这个，哎呦，这是我们的同事哈，说袁军在上些什么吗，有没有什么特定的节日主题活动挺好玩的，想再做一次那个滑下来的摩天轮，哎，觉得还不错，那个滑下来的摩天轮就是我们介绍到的海边的摩天轮，
2: 是的，
0: 它的这个滑是怎么来设定的、啊、当时
2: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刚我推荐一个设备，浩瑞推荐一个设备，我推荐的是过山车，然后浩瑞推荐的是摩天轮，
0: 嗯，
2: 但是其实我们园区内呢其实是有一个南海三件套，也是游客经过很多游客的总结，然后呢说出我们的海洋欢乐世界里最好玩的三样游乐设备、
0: 嗯、
2: 一个是过山车，
0: 过山车，
2: 还有一个是摩天轮，再有一个就是看海塔、
0: 嗯、看海塔。
2: 那说到这个摩天轮的话呢，它是全国首台的自旋滑道摩天轮，它是相当于区别于、
0: 哎、由于时间的原因哈，这个我们要稍后再给大家介绍，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朋友们再次提示大家哈，这个想要获得门票的朋友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将视频号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反馈到海口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同时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在视频号当中来刷屏留言，我们的留言关键词就是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刷的越多获奖的概率越大哈，因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还有几位朋友在提问题，我们稍后几分钟的广告回来之后就来给大家解答，同时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的游玩攻略，我们稍后再见。
3: 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4: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下一站是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
6: 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九十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8:35，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宇飞。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买免税就去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那么同时啊，我们也联合免税店给大家推出了30元的购物红包。如何来获得呢？方式方法非常的简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了。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搜罗的好地方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啊。通过视频号来关注到我们直播的朋友可以看到，我们两位嘉宾已经坐在直播间里面了，他们就是来自于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的钟卫和浩瑞，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大家好。
0: 那今天两位呢，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游玩攻略，还给大家带来了我手中的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门票哈。如何来获得门票呢？方式方法非常简单，价值298元的门票有机会送给您。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将视频号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反馈到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同时啊，记得在我们的视频号账号里面留言，你可以来说一说对于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的游玩体验的一些感受。同时啊，或者的话，你也可以来刷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词。我们的关键词呢，就是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在最后的半点，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将海南海洋欢乐世界这几个关键词持续的刷屏当中啊，刷屏最多的朋友获奖的概率就会越大啊。刚刚也说到了有几个问题哈、让两位得解答一下。首先有朋友问到说，我们的位置在哪儿啊？
1: 那浩瑞回答一下
0: 啊，我们的位置在哪儿？
2: 咱们的位置的话是在我们
0: 话筒没有开，要摁一下。
3: 咱们的位置的话是在我们的一个海南陵水。
0: 海南陵水啊，其实刚刚也说到了，你可以选择坐高铁从海口东站过去之后呢，到达陵水站，选择乘坐景区的班车，早上有一定的时间，那晚上呢也有返回的时间，选择乘坐高铁也是一个比较快速的选择。那么如果说您是开车的话啊，其实从我们这里开到陵水要多久啊？两个小时。
1: 大概是3个小时左右
0: 呀、这么久吗？
1: 对，
0: 看到三亚好像有3个小时。
3: 晴天开的话是大概是2个半小时，
0: 两个半小时左右哈、雨天开、今天可能你们来的时候时间会有点慢一点。

0: 今天我们开
1: 下雨，原来临时也在下雨啊。还有朋友说到了，他说九月份的时候带娃去过啊，亲子有很棒的地方，他想等一个机会今年再去一趟，凑齐他的大白鲸九宫格。我有看了一下他拍的这个照片，就是小朋友手里捧着一个亮亮的灯，然后呢会有这个是海豚还是海豹啊，就是白鲸。
0: 对，
1: 他这个好像不是白鲸
0: 啊，
1: 他的这个是一只海豚或者海豹在跟着他。
2: 因为我们的把那个小朋友提的那个的场景的话，是有两个的，一个是我们的海豹，一个是
1: 那它是海豹的场景，
2: 两个场景其实
1: 哦，白鲸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
0: 白鲸的话，一个深邃的一抹蓝色，然后呢会有我们的白鲸莎莎，然后在这个场馆里面，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样的话，你拿着那个灯的话，就可以走到它的面前。
1: 嗯，
0: 因为白鲸的好奇心其实很重。他也对小朋友们特别的友好。
1: 白鲸就是我很好奇啊，因为其实水族馆的玻璃是非常非常的厚的，有人说好像这个玻璃的折射反射我们可以看到白鲸，但是好像白鲸未必可以清晰的看到外面的人呢。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0: 也可以看到，
1: 也是可以看到的。
0: 看到他的同时其实他也是在看着你。
1: 哦，这个给我解惑了，因为之前会说哎，好像我们可以看到他，但是他就看不到我们。那他之前在网上说很多白鲸喜欢吓小朋友的，这个看来也是真的咯。
0: 对，因为小大白鲸的话呢，他看到小朋友就是比较开心，
1: 嗯，
0: 然后他吓到小朋友，甚至给小朋友吓哭之后，其实他会有一些成就感的
1: 啊，
0: 因为他智商很高，他很聪明。
1: 那就是这个白鲸的话，现在在我们海南海洋欢乐世界里面是有几只？
0: 嗯，
1: 那
0: 是目前的话是莎莎。
1: 莎莎自己啊，
0: 对，
1: 相信以后可能会这个丰容啊、扩容等等之类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国际的相当于动物的收容所的话，其实有不同国家的这个比如说面临这样的一些情况吧，可能会把动物送到我们这儿，所以说未来会有哪些动物来到我们这儿，
1: 期待，
0: 我目前也不知道，
1: 期待哈。你看还有朋友说说不定哪天嘉宾会去扮演 NPC。
0: 这一位朋友应该是来过我们的这个
1: 啊，你真的扮演过 NPC 是吗？
0: 狂欢节，对，我们海洋尖叫狂欢节的这个活动期间的话，我们相当于是全员 NPC
1: 啊。我懂了，这个活动大家到时候可以去了解一下哈。还有问到说现在晚上还有烟花吗？劲歌热舞烟花秀，烟花是每天都有。
0: 对，我们每天都有，
1: 只要是不下雨就会有。
0: 是的，
1: 嗯
0: 啊，除了特殊天气、特殊情况除外，我们每天都会有。
1: 那基本上你们的烟花燃放就可以达到了一个月至少能保证在28场以上。
0: 嗯，
1: 那如果单场次如果以10万元为计的话，那一个月的烟花的总花费可能就要达到300万，我觉得。
0: 嗯，差不多。对，因为我们是相当于你看我们今年的这个海报的话是365天全年无人机的烟花秀。
1: 那就在我身后的这个海报。
0: 是的。
1: 对，你看啊，在哪儿呢？烟花秀。
0: 在你的。
1: 在我后面。
0: 手边。
1: 在这里。OK 啊。烟花其实我觉得真的，我去过几次，让我震撼的除了我们的这个游玩的体验之外，烟花秀真的是很厉害，因为它这个烟花真的是那种我们看到的很大的烟花。纯纯的烟花，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烟花的话，我觉得去买票或者说获得了我们的赠票去体验一下都是非常不错的。
0: 一场烟花值回票价。
1: 哎，这个想问一下，拍照怎么收费啊？这位朋友 Kitty 啊，问的应该就是和白鲸或者是跟那个海，刚才说海豹是吗？
0: 海豚？
1: 海豹就是拿灯的那个海豹。
2: 大概的话应该是在258块钱左右。
1: 可以问一下刚刚我们另一位朋友，他说上次莎莎不给面子才和海豹拍的，
0: 是吧？
1: 所以动物其实有很多不确定性嘛，
0: 对，
1: 也是一些遗憾的完美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而且我看了一下他的照片，拍的真的很不错，这个照片应该就是我们专业摄影师拍摄的。
0: 对，我们有这个旅拍
2: 的
0: 服务在园区内，
1: 在园区内大家可以找到旅拍的服务。同时的话，其实除了游玩除了拍照还有什么呢？就是园区内的餐饮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可以，没问题。我们园区的话，像我们自营的餐厅的话，我们有4家啊，我们像有这个北极圈餐厅、水母餐厅、海港餐厅，还有海底餐厅。像这个水母餐厅、北极圈餐厅和海港餐厅是属于快餐的餐厅。在水母餐厅的话，大家可以吃到零水酸粉，还有牛肉面。 啊，就是相当于
1: 它为什么叫水母，我很好奇。
0: 因为我们是海洋主题的乐园嘛，所以说这个每一个餐厅的名字也是跟海洋动物有关。
1: 嗯，
0: 那水母的话，大家都可以看到它在水里边游的话，这对它有好几个触手，这样的话它那触手很长，有点像面条。
1: 哦，
0: 所以说水母餐厅的话是
1: 吃面的，
0: 吃粉
1: 的，
0: 对。
1: OK，
0: 粉和面都有。
1: 嗯
0: 啊，然后在这个北极圈餐厅的话，是在我们的极地奇遇下面。极地奇遇的话，那个餐厅的话是吃这个意面啊、披萨啊、这个快也是一个快餐厅。
2: 是的。
0: 在这个摩天轮旁边，我们有这个海港餐厅的话是吃这个汉堡套餐啊、有这个汉堡、薯条啊。然后你如果要是想，比如说今天这个是七夕节嘛，如果你想去约会的话，或者是其他时间你情侣出行或者是家人出行的话，比较推荐你选择我们的这个海底餐厅。
1: 海底餐厅
0: 就在我们的这个南海秘境。
1: 哦，海底餐厅的话，但我一听起来就觉得是不是费用要这个相对来说你的预算要更足一点了。
0: 算是吧，但是我们这个我觉得性价比也很高，
2: 非常高。因为它不仅可以吃到我们的美食，而且还可以看到我们美人鱼大秀的一个表演，都是
1: 哦。而且我听说好像海底餐厅还有一些包房，大家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需要的话，也是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海底餐厅哈。
0: 是的。
1: 那我很好奇，就是海底餐厅，就是我要进海底餐厅吃饭，就是还是要买园区门票的，对吧？
0: 嗯，对，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
1: 我们
0: 先
1: 所有都是以这个园区为主，
0: 是的，
1: 其他是我们的配套设施哈。还有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酒店，现在的话，如果想要了解到一些酒店的订票的优惠的话，也可以去到刚刚我们说到的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度假区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包括他们的一些官方账号当中来了解到一些订票的详情。我们今天送出的这个门票啊，再次来提示大家，将我们的视频号转发到朋友圈，并且哈，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可以来刷一个关键词海南海洋欢乐世界，或者来说一说你自己曾经去到过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的一些游玩的体验。说到体验的话，我们很多游客去了之后，他们的体验的反馈都会集中在哪里呢？
0: 可能会集中在不同的一个平台上吧。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像那个抖音平台啊，或者这个小红书平台啊，大家都会去分享一些游玩体验的这样的一个攻略。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去搜索参考一下。
1: 就是体验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可能是纯纯的拍照的体验，有的人是纯玩的体验，有的人可能是这个跟水亲水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我们现在其实是两个园区，刚刚说的一个是水的，一个是陆地的。
2: 是的。
1: 我们现在这两个园区的售票是一个怎么样的售票情况，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2: 目前的话，我们的一个海洋欢乐世界的话，是我们有一个岛民票是238块钱。
1: 嗯，
2: 然后我们的一个水乐园是有一个岛民票是我们178块钱。
1: 嗯，
2: 但是呢，现在我们暑期期间也推出了我们的下午场门票，是在下午的3点开始入园。
1: 嗯，
2: 目前提前一天购买的话，是我们99块钱。
1: 哦，99块钱。
2: 是的，可以畅玩到我们的一个40家的一个游玩设备，以及我们的南海秘境的水族馆、海底隧道，以及我们的摩天轮、过山车、看海塔，全部都可以玩得到的，而且是无限次畅玩。
1: 哇，感觉很不错的样子啊！你看，有朋友说到了这个暑假快结束了，正在纠结，带着娃去哪儿玩？听到916这个推荐了，特别想去哈。其实我们要提示大家，在搜罗情报局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好玩的地方、好吃的地方，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平常休闲的时候有一些可以适合你的游玩的攻略和方式，就像是我们海南海洋欢乐世界一样。刚才也说到了，其实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如果只是选择一天的话，时间还是会有一点点小赶，建议大家还是要住一晚，两天一晚的感觉。
0: 嗯，如果只有一天时间的话，其实早点来的话也是可以，
2: 是的，
0: 玩的晚。
1: 嗯，
0: 建议大家提前可以看一下我们海洋欢乐世界度假区的公众号，我们每天的话会有一个运营信息，包括表演时间和设备运营的一个情况，都可以了如指掌，然后提前一天做好规划，看到你想看的表演，玩到你想玩的游乐设备，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没错哈，我看到有朋友问说，这个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可以游玩完呢？需要多久的一个预留多久的时间？还有里面说有没有配套酒店？包括之前还有朋友说下雨天室外有没有关闭啊？
0: 嗯，先一个一个回答吧。来，我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大概需要玩多长时间，需要预留多久的时间啊？如果你想把整个海洋欢乐世界度假区都玩透，都想做一个深度的一个体验的话，我建议大家来到我们的海洋欢乐世界，建议住上一晚，或者是 三天两晚或者是两天一晚，这样的话呢你有充裕的时间，这样行程也不会那么的赶，可以一天去玩海洋欢乐世界，一天去玩海洋水上乐园，或者是两天玩海洋欢乐世界，一天玩海洋水上乐园，这样的一个行程都可以这样安排。那第二个问题呢，大家是问到了下雨天是吧？
1: 对，下雨天会不会有设备关闭啊？

0: 给关闭呢？
1: 因为其实下雨天只要你不是特别大雨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户外设备也会开放。
2: 嗯，
1: 然后如果下大雨的话，我
2: 暴雨的话就不行了。
1: 是的，其实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场馆，我们的南海秘境，对吧？我们三万鱼尾的海洋生物，
2: 嗯，
1: 以及我们的极地馆，
0: 极
1: 地馆分别有我们的白金沙沙，
2: 嗯，
1: 还有我们的企鹅，还有我们海狮、海象，全部都在我们这个
0: 极
1: 地馆。
2: 而且极地馆的话，像这么热的天气去到极地馆，反而还凉快呢，
0: 避暑胜地
2: 啊，在里面就不想出来了。
0: 嗯，
2: 啊，还有朋友问到说酒店的事儿。
0: 嗯，我们是有一个配套的千房凯悦酒店，是大中华地区规模最大，也是房间数最多的这样的一个酒店。
2: 嗯，
0: 酒店呢一共有1001间房，也是，
2: 嗯，
0: 这个符合了这个搭配到这个1001夜的这样的一个童话故事。
2: 哦，真的是1001，哇！
0: 每一个来到海洋欢乐世界的这个游客朋友们，都有一个关于童话的梦想。
2: 哎呦，这个没想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说法啊！您看，还有朋友在后台说到这个看到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的直播，就想到了休假去那边玩的美好，旁边的酒店孩子特别的喜欢，就是酒店跟我们的绑定还是很紧密的。
0: 对，就对，相当于我们是一个度假区的一个整体。
2: 一个度假区的话，那我们其实也知道酒店包括进入到园区它是很近的，那会不会说酒店的一些优惠包括园区的优惠也会跟酒店适时的进行一个联动和绑定呢？
0: 是的，我们有这个酒店房间加门票的一个产品。
1: 是的，其实现在是我们最优惠的话，其实也就是我们的一个酒井套餐，
2: 嗯，
1: 是包含了我们凯悦酒店以及我们的早餐，加上我们乐园，一般是两日畅玩。因为其实我们乐园非常大，它我们的海洋馆以及我们其他设备，还有我们千场我们一个40项的一个设备以外，还有我们的水下大秀。非常非常丰富，所以整个游玩的时间的话，
2: 嗯，
1: 其实控制在2天是非常合适的。
2: 我们好像还有那种就是专门的秀场，不仅是在我们的水里面，好像也我们的演艺活动也会在园区内出现。
1: 是的，
2: 我们的演艺活动现在是什么样的主题啊？
0: 我们现在是暑期的一个溪水大巡游大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巡游，
2: 嗯，
0: 我们每天的话会定点去进行在这个园区里做这个巡游，我们有花车呀，包括我们的这个园区内的这个 NPC 演员去跟游客们进行一个溪水的一个互动。
2: 哦，你看哈，有这么多的游玩的攻略和游玩的体验，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到海南海洋欢乐世界来感受更多。其实今天我们有非常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我们的落地调频，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再次来提示大家，我们的送奖依然继续哈，在19点才会关闭。那么可能有的朋友陆续已经收到了获奖信息，还没有的话没关系，我们会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的半个小时之内将获奖的信息来发送给幸运的朋友。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视频账当中来刷屏啊，海南海洋欢乐世界这几个字，也可以将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转发到您的朋友圈当中。其实说到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啊，我们都知道，你看吃啊，这个玩儿，还有我们的这个水以及体验等等之类的，都是适合大家，特别适合亲子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那么在暑假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设置一些特别的活动，给到我们的暑假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游玩的一个类型呢？
0: 我们暑假的话，其实我们今年暑期的话是有一个这个首届海洋万物生音乐季已经全面启动了。
2: 嗯，
0: 这个活动的话呢，覆盖了整个暑期，一直到8月31号。那我们音乐季呢是围绕着海洋动物主题来展开的。
2: 嗯，
0: 我们八大动物主题的音乐周呢是轮番上演，期间的话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明星艺人呢会空降现场，为大家带来精彩的现场。
2: 嗯，
0: 像我们上一周的话是来到我们现场的话是曹阳，
2: 然
0: 后8月22号就是本周末。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季呢，会邀请到麦小兜来到我们的这个海洋欢乐世界内。我们是日场的话呢，也会有这个10余场的流动音乐演绎，会全天不间断啊，包括你可以在这个摸珍珠的这个场馆，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海豚画廊，都可以看到这个流动性的音乐演绎表演。然后在夜间呢，可以看到无人机的烟花秀，以及来到我们的南海秘境看到水下剧场的沉浸式的这个主题秀，以及我们很多的王牌体验进行了一个全面升级。在白天的话可以穿梭在动物场馆，在夜晚呢可以来到这个炫彩晨光广场，感受这个音乐与烟火的沉醉体验。
2: 嗯，
0: 其实一天的话在海洋欢乐世界里都可以收获到。
2: 有朋友问说，这个2岁多的小朋友建议去吗？2岁的小朋友可以玩一些什么样的设备啊？
0: 2岁
1: 其实可以去到我们的一个南海秘境，他可以去观看到我们的3万鱼尾的一个鱼群，
2: 嗯，
1: 以及可以

0: 以去和我们的白金莎莎还有我们的企鹅互动，都是可以去观看到的
1: 哦。但是这个两岁多的小朋友可能潜水就不是特别适合，
2: 要5岁，
1: 五岁以上才可以潜水。那我们园区哈，你看针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票务的相关的售卖，那针对于我们小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身高啊，年龄，它的免票政策，或者有没有半票啊，优惠啊等等，这些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咱们小朋友目前的话是在1米以下是免费的。
1: 嗯，1米以下是免费的。
0: 是的。嗯，然后如果你超过1米到1米4之间，或者是13岁以下，可以去购买我们的儿童门票。
1: 哦。
0: 是的，儿童门票目前的话是208一个人。
1: 嗯，我们今天送的是298的这个门票。
0: 是的，是
1: 成人的门
0: 票，全天10点入园的一个门票。
1: 嗯，
2: 也可以用。
1: 儿童
0: 也可以用。
1: 儿童
0: 是的，
1: 对，当然你儿童买298也可以用啊。OK， 那我们有没有一些优惠的政策啊？现在？
0: 目前的话，我们暑期推出了我们的全天票，导门票是238块钱。
1: 嗯，
0: 我们两大一小亲子票是699，目前而且还额外赠送我们3人的南海列车的一个乘坐的一个机会。
1: 嗯，
0: 而且还有我们下午场3点入园99元单人下午场门票，是畅玩我们海洋欢乐世界的。
1: 哦，
0: 水乐园目前推出了178元的岛民的一个门票，
1: 嗯，
0: 是额外的赠送了我们的烤肠以及我们冷饮。目前是178块钱。
1: 哎，那所以的话，你看哈，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优惠的政策，包括我们好玩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呢，只是简单跟大家介绍，包括我们马上就要迎来的，刚刚说到的世界级的啊，也是我们的首届美人鱼的大赛，还有就是我们暑假的一些优惠，包括我们暑期的这个优惠。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到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去打卡，看一看哈，这个摩天轮啊，体验一下过山车，或者住一住他们的酒店。同时玩一玩他们的水世界。那时间的原因呢，可能要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的环节了。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搜罗情报局，那么在节目当中也会持续的跟大家分享的好的内容。明天啊，我们将会有更多的继续的这个重磅的好礼给到大家。明天是 CDI 排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将会上线到直播间，最近有想购买免税品的朋友，或者说有免税购物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朋友，都可以锁定明天我们的节目。同样明天我们节目呢也将会给大家送出由免税店为您带来的好礼，锁定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我是宇飞，要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哈。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中奖信息会在半个小时之内给大家发送，获得了恭喜你，如果没有获得的话，要持续锁定和关注我们的搜罗情报局，获奖的概率哎，下一个没准就是你，特别是明天的免税哈，也会有非常多的好东西来送给大家。那今天是外面下雨的一个过程当中，提示大家，那么雨天开车稳驾慢行，祝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宇飞，明天搜罗情报局我们再见喽。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

歌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4: 长时间

0: 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知不觉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FM 91.6海口汽车。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秀，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

听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正是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

0: 皮箱的轮子在地砖上滚出急促而单调的响声，像是在为某种离别倒计时。在很多个车站和机场的候车大厅里，人们总能见到类似的画面。母亲拼命往已经塞得鼓鼓囊囊的包里塞一袋家乡的特产，父亲则站在一旁，手插在口袋里，眼神飘向远方的告示牌，好像那上面的车次信息比眼前这个人更加重要。没有长篇大论的告别，也没有戏剧化的眼泪，生活在大多数时候都是用这种极为平淡甚至有些笨拙的方式拉开距离的。背包的肩带沉甸甸地压下来，里面装的不只是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品，还有一整套对于未来的不明不白。这种离别有一种很奇特的质感，它不是灾难，也不是突如其来的变故，而是一种经过精细计算后的最终选择。人们打着算盘，算好了异地的薪资，扣除房租和开销之后的结余，再算一算每年能回家的次数，最后得出一个看似合理的数值，用空间换取生存的空间，用短暂的缺席来换得长久的保障。皮箱被拎上列车的那一刻，远方的烟火和身后的港湾就正式割裂开来。列车启动时发出的轰鸣掩盖了站台上最后的一声叮嘱，这种叮嘱通常很轻，轻到只剩下到了发个消息这样几个字儿。可就是这么简单的字眼，成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代人之间唯一的线索。人们为了抵御风浪而选择驶离港湾，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我们为了给港湾里的船只添柴加火，不得不让自己成为那艘在远方打鱼的船。只是当船行驶得太远，海浪的声音便渐渐盖过了岸上的呼唤。
1: 大

现代科技提供了一种近乎神奇的幻觉，只要点开那个绿色的图标，几千公里外的面孔就可以瞬间出现在几英寸的屏幕上。镜头里的客厅永远是亮着灯的，镜头外的房间也还挂着同样的吊灯，但两边的空气温度却完全不同。我们在屏幕前面微笑点头，汇报着最近的工作和天气。视频通话里的对话往往带有某种微妙的延迟，往往是一方说完了一句话，另一方要愣上一秒钟才能接上。那一秒钟的空白，就是几千公里的物理距离，在数字世界里的真实投射。时间的流动在异地生活里被彻底折叠了，家人的生活被浓缩成几张朋友圈的照片，几段十几秒的语音，或者每周一次的固定的视频通告。我们失去了参与彼此日常微小变化的机会，看不到菜市场里新鲜上市的春笋，也看不到阳台上那盆花究竟是哪天开的。这种折叠带来了一种安全感，但是也剥夺了真实感。因为在屏幕里，人们不管面对谁，都会习惯于展示经过筛选的正常。生病时候的憔悴可以靠打光去掩盖，失业时候的焦虑可以拿笑容来遮掩，而远方父母日渐蹒跚的步态也可以在镜头前面用特意挺直的脊梁被巧妙藏匿起来。当生活已经被简化成了信号的传输，爱也带上了某种失真。我们以为自己时刻保持着联系，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在跟对方的某种镜像在对话。真正的生活，那些带有汗水味、油烟味和药水味的细节，全被阻隔在了屏幕的另一侧。

孩子的成长从来不是一条平缓的曲线，而是一连串突如其来的阶梯。很多常年在外的父母往往是在某种极其微小的细节里被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所击中的。也许是一次假期回家，发现门口鞋架上多了一双尺寸惊人的运动鞋。也许是打电话的时候，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突然间就没有了那份稚嫩，而带上了变声期所特有的沙哑。那个曾经需要抱在怀里才能看清世界的小孩，不知不觉间已经需要让人仰头去对视了。而这种错过的节拍是不可逆的，错过了第一次他能坐着，第一次能骑自行车，第一次因为考试不理想而躲在房间里发呆，这些都没有补课的机会。即使后来买再多的玩具，带他们去再高档的餐厅，也无法充填那些原本应该由陪伴所填满的空白。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情之一，就是孩子的成长从来不需要等待任何人有档期。在谋生和相守的博弈当中，孩子的童年往往是最先被牺牲的筹码。人们安慰自己说，我现在努力工作是为了让他以后有更好的教育资源，有更高的起点。这种逻辑听起来无比正确，甚至带有圣洁的牺牲感。可对孩子来说呢？他们对世界的理解是具象而及时的，他们想象不到一个宏大的未来该如何规划，他们只需要在摔倒的时候有那么一双可以立刻拉住自己的手，在家长会上有一个不会空着的座位。当这些及时的需求一次次被远方的汇款单所替代，爱也就逐渐退化成了一种抽象的概念。

如果说孩子的成长是向上拔节的惊雷，那父母的老去则是向下塌陷的静音。这种老去往往是极其隐蔽的，隐藏在他们越来越熟练的伪装之下。为了不给在外打拼的子女增加负担，老年人展现出惊人的忍耐力和演技。身体的小毛病会被轻描淡写的归结为是天气变化了，医院的检查报告单会很仔细地压在抽屉最底层，甚至连说话的语调都会在电话接通之前特意清一清嗓子，让自己显得精神饱满。人们往往要等到某些无法遮掩的时刻，才能看清时间的残酷。比如发现父亲在滑动智能手机的时候，手指在屏幕上有些发抖的在试探；比如发现母亲在准备一桌饭菜以后，需要扶着腰去沙发上坐很久才能缓过神来。那些曾经像山一样高大的形象，在岁月的侵蚀下正在一点点收缩成需要被保护的弱者。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这种角色颠倒的过程充满了一种悲剧色彩。当子女终于拥有了经济能力，可以反哺家庭的时候，父母的身体和精力却已经步入了不可逆的衰退期。人们拿着刚领到的奖金，想带他们去远方看看，可他们的膝关节早就承受不了长途的奔波了。请他们吃顿大餐，他们的牙齿、肠胃也早就适应不了过于丰富的油脂了。这种时间上的错位构成了很多人在中年时期最深沉的无力感。你在跑道上加速奔跑，想要赢下整场比赛，可回头的时候发现，所有那些为你加油的人，他们已经没有力气站在终点等你了。在关于谋生还是相守的讨论当中，牺牲这个词儿会经常的被高频度提及。人们习惯于把背井离乡、忍受孤独定义为一种高尚的牺牲，好像只要挂上了这个头衔，所有的痛苦和缺席就有了正当的理由。可是如果冷静地剖析这种心理，会发现很多时候所谓的牺牲可能只是一种面对残酷现实的时候的被动选择，甚至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如果说生活是一张表格的话，我们总是习惯于把责任填在最前面，把自己填在最后一行，以此来证明这一趟没有白走。把离开定义成是牺牲，可以让远行者在面对深夜的孤独和工作压力的时候获得一种道德上的补偿感。他们有理由对自己说，我所受的所有委屈都是为了这个家。这种心态确实能够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人们在风雨里咬牙坚持。但是这种叙事同时也带来了一种隐秘的绑架。当远行者把自己的痛苦转化成对家庭的付出时，留在原地的家人往往会背负上更沉重的心理负担。孩子们不敢表达对父母缺席的怨恨，因为他们从小就被告知，爸爸妈妈在外面很辛苦，都是为了你。父母不敢表达对子女归来的渴望，因为他们害怕自己成为子女事业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我们常常误以为自己是在做一道选择题，一边是高尚的爱，一边是无奈的现实，但实际上生活往往只给出了一条狭窄的通途。与其用牺牲这种带有悲壮色彩的词汇来包装自己，不如坦然承认，我们就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做了一个普通人所能做出的最务实的决定。

现代社会的运算逻辑就是一台永不停歇的巨大机器，它鼓励效率，鼓励竞争，把个人价值精确地换算成薪资待遇、职业头衔。在这个体系里，停下来或者慢下来，往往就意味着要承担被甩离轨道的风险。房贷的扣款短信每个月会定时送到，孩子的学费、各种培训班的缴费单接踵而至，父母的医疗储备金需要不断的充实，这些切实的经济压力就是现代人生活当中最坚硬的底色。账单从来不听你讲任何温情脉脉的故事，他只认数字，而且必须按时结清。在这种秩序下，相守就是一种奢侈。相守意味着要放弃一部分职业发展的可能，意味着要留在产业机会较少的小城市，承受较低的收入水平。而这种收入上的落差，在面对突发风险，比如大病或者意外的时候，往往都是脆弱不堪的。所以人们选择奔跑，选择留在机会更多的大城市，本质上是在签署一份隐形的风险防控契约。这种防线的建立，代价就是个人时间的被剥夺。人们已经把每天的时间拆分成了一个个工时，然后分别卖给公司、卖给客户、卖给市场，最后留给自己跟家人的只有疲惫不堪的残存的精力。在这场资本和人情的博弈当中，人们被迫学会了用理性的商业思维去管理家庭，开始建立应急基金，购买商业保险，按时给家里汇款，用一种高度制度化的方式来履行爱的职责。这是一个极为现代的表达方式，高效且实用，但唯独缺乏了体温。

还能怎么样呢？虽说打开手机软件，手指轻点几下，几百公里外的父母家里，冰箱上就能装满新鲜的水果和肉。某种针对老年人关切的健康检测设备，几天就可以由快递员送到门口。甚至孩子的生日礼物、辅导资料，都能够精准的按时送达。现代物流和互联网服务提供了一套极为完善的替代性陪伴方案，我们好像可以通过消费来远程完成大部分照顾家庭的功能。这种购物式的关怀，某种程度上也的确缓解了远行在外的人的内疚感。每当看到订单显示已签收，心里好像就可以松一口气，仿佛完成了一次对家庭责任的履约。可对于接收方来说，这些物品所能提供的慰藉极其有限。一个按时送到的快递替代不了

个，在身边，在耳畔传来的说，妈，我帮你搬这个东西，这样的关怀的声音。一箱高档的补品也填补不了晚饭的时候，餐桌旁边总是空着的那个座位。而且替代性陪伴的危险之处在于，它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我已经做得够多了，或者我还能怎么办呢，这样的错觉。它用物质的丰盈掩盖着情感连接的匮乏，人们在不断购买物品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购买一种心理解脱，试图用充实的物流信息去填补情感账簿上的赤字。而情感的建立需要的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闲聊，是共同度过的无聊时光，甚至是生活摩擦里的相互妥协。这些东西不能被打包，无法被快递，更不能被任何智能化的服务所替代。

在很多很多远距离家庭当中，存在着一种极为普遍且微妙的心理互动，双向的愧疚感。在外打拼的人觉得愧对家里，自己在父母最需要照顾的时候不在身边，在孩子最需要陪伴的岁月里缺席，而在家的父母和伴侣往往也抱着一种愧疚，觉得是自己没本事，是小城市缺乏机会，才逼得自己挚爱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去打拼。这种双向的愧疚演变成了一种全家人共同参与的沉默的默契，电话两头的人都在撒谎，一个说我不忙，一点都不累，一个说家里都好，啥也不用担心。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种谎言，生怕打破了平衡。远行者在电话里只讲工作的顺利，生活的舒适，隐瞒了加班的疲惫和被刁难的委屈。父母在电话里只讲邻里的趣事，身体的健康，而隐瞒了上楼梯的时候膝盖的疼痛和一个人吃饭的落寞。这种互相隐瞒，展现的是人性里最深沉的善意，而同时也在彼此之间砌起了一道无形的墙。因为既然不敢表达真实的需求，那情感交流就成了程序化的问候。吃了吗？吃了。天冷不冷？还行。所有的深情和挂念都被压缩在了毫无波澜的客套话里，而愧疚感还是像一块沉重的石头，依然挂在每个人心头。远行者带着愧疚前行，脚步沉重，留守者带着愧疚等待，眼神落寞。沉默的默契固然守护了彼此不受情绪的冲击，但也让爱变成了一种小心翼翼的负担。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高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高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每逢节日或者长假，那些散落在各个城市的远行者们就会开始一场浩大的返乡迁徙。大家拖着沉重的行李，带着精心挑选的礼物，像是一群即将登上舞台的演员，准备去完成一场一年一度的团聚演出。但是当最初见面的热烈跟激动

退却以后，异样感会悄然滋生。长期脱离原有的生活环境，让远行者在面对家乡的亲人时产生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距离感，会发现自己已经不习惯家里的作息时间，听不懂亲戚们在讨论的本地的人和事儿，甚至连厨房里的调料盒放在哪儿都得开口去问。回到了那个被称为家的地方，自己却变成了一个礼貌的客人。而为了掩盖这种陌生感，也为了弥补长久以来的缺席，人们就会采取一种过度补偿的行为方式。有人会在短短几天假期里抢着买下家里所有的开销，抢着做所有的家务。有人会给孩子买超出日常需要的玩具，带父母去最贵的地方消费。这种报复性的付出本质上是心理上的赎罪，但过度补偿往往又无法带来真正的靠近，反而可能加剧隔阂。过度的热情打破了家庭原有的秩序，让父母感到不便，孩子也感到束手束脚。当假期结束，行李箱再次合上，留下的往往不是深度的满足，而是好像狂欢过后的一份空虚和疲惫。人们又重新回到各自的轨道上，回头却发现那些未曾解决的遗憾依然还原封不动地留在原地，并没有因为这几天的慷慨施舍而减少分毫。

当然谋生还是相守，这从来不是某一代人的专属困境。从古至今，为了生存而迁徙，为了责任而离散，一直都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常态。只是在现代语境之下，各种信息的流动让这种离散的痛苦变得更加清晰，更加难以回避。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要么把远行塑造成一种英雄主义的牺牲，夸大气宏大胆，要么把离别批判为一种资本异化下的悲剧，沉溺于无尽的感伤。可现实生活往往没那么伟大，也并不会那么不堪，它是由无数极细碎极平凡的日常构成的。一个为了家庭在远方打拼的人，他的努力是实实在在的，赚回来的每一块钱所带来的生活改善也是真实的，而他在生活里的缺席带来的伤害和遗憾同样是实实在在的。这两者不是可以互相抵消的数学题，是同时并存着的生活真相。与其纠结于是无悔还是遗憾，不如说你承认吧，这个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生活从来没有完美的剧本，大家都不过是在这碎了一地的时间和现实里竭尽全力地拼凑出一点属于自己的光。对于这个真相的接纳，就是成年人真正成年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不需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悲情的主角，也不苛求自己能成为平衡一切的全能者，在能力范围内做的每一次选择，只要承载了真诚的爱和责任，就自有它独特的价值。

在物理距离无法改变的前提下，又该如何面对这种陪伴的缺失呢？或许答案并不在于追求某种形式上的完美重聚，而是怎么在生活的缝隙里建立起真正有质量的连接。陪伴的本质并不等同于两个人坐在同一个房间里，但是各自在看着手机，而是心理上的在场和情绪上的共鸣。有时候一段几分钟的长语音，真诚地分享一下自己今天所遇到的趣事或者挫折，一张随手拍下的路边风景，附上一句简单的问候，甚至是父母遭遇困难的时候耐心地听他们把话说完，而不是急着给出高高在上的建议。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往往比昂贵的礼物更具有穿透力。也就是说，真正的相守不是一定要时刻拴在一起，是让彼此都知道在各自的战场上都在努力坚持着，都还没有放弃对这个家的守护。而关键在于卸下伪装，让脆弱能够出来发声，尝试着跟父母表达自己的疲惫，让他们感觉老了还在被自己的孩子需要，尝试着跟孩子展现真实的自己，让他们知道父母不是无所不能的超人，有难处但还在坚持。当爱不再需要靠完美的假象来支撑，真正的理解才会真正的发生。一段真诚的对话，一次不带说教的倾听，只要温度在，距离就只是地图上的一个数字。只有没有办法延长时间的长度，但是可以增加时间的密度。当假期被用来做有限的相聚的时候，彻底放下工作上的焦虑，全身心投入到眼前的生活和眼前的家人里，听一听老人的唠叨，跟孩子玩幼稚的游戏，这些

所以，以陪伴为代价的牺牲，可能既是担当，也是遗憾之事。两者是并行不悖的。担当在于我们没有生活。

我在一个顺风顺水的环境里，面对风浪，我们也没有退缩，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对家庭的承诺，用汗水换来了柴米油盐的充裕，换来面对疾病跟风险时候的坦然。这个就是成年人最沉重也踏实的爱意表达。遗憾是在于，生命的时光确实不可逆转，所有错过的成长，那些不能亲力亲为的照顾，终究是在心底留下了一道道无法抹平的痕迹。世间哪有双全法，如果当年选择了留守，或许会有更多的陪伴，但同时可能要面对经济的窘迫和面对风险时的无力。选择了远行，获得了物质上的安全感，那就必须接纳情感上的亏欠。没必要去假设未曾选择的人生，我们只需要善待和认可已经做出的选择。如果重新选择一次，我相信很多人还是会走出家门，因为那个就是他们当时所能找到的守护家人的最好的方式。当烟火落脚，当风浪平息，那些曾经走过的路、流过的汗、缺席的遗憾，都会融为生命的一部分。谁也不必为此背负过重的心理枷锁。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努力谋生的人，每一个在远方深情牵挂着家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完成着对家这个字儿最深沉的诠释。烟火人间，凡俗生活，能在这风浪里撑住一把伞，来遮下一方温饱，本身就已经是一件极其了不起的事。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2: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3: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4: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5: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6: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可以无尽的争吵还要重复几遍，不在乎得不得地把情侣戒指丢在回忆里面。你知道我不会打造那种深情的人设体验，现在流行断舍离，就别再哭喊，至少留下体面。什么叫合不合理？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

0: 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91.6海口汽车。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有恨吗？一定有想念缠着，遗憾的效果，旧情也还会生的。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上海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下一站，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才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

0: 容易变多。
1: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2: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

0: 加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0: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0: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1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1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1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1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1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1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1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1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嗯，
1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干活有力气，给我上班去。北京时间的早上7:37，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早上继续来锁定收听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啊，欢迎大家在周四的早上呢继续来锁定收听。同时呢，有任何的这个想跟我们说的话啊，都可以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和我们留言，来参与到我们的各档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啊，关注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同时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旧来关注一下宣传方面。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继续温馨提示大家，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高层建筑禁飞线，违规充电险无边，用火用电不离人，高层建筑守安心。那么依旧也是提示大家，虽然是在这样一个雨季的时间呢，还是要注意关于高层建筑的一个消防安全问题啊，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呢，还是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尤其是楼道里头放了很多杂物的，咱抽时间周末的时候没事儿，该清理就稍微清理一下啊，不要一直在那堆着，堆太多了很影响大家的一个正常的消防安全啊。
1: 是的，同时我们也问候所有此刻已经在路上通行的朋友们，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啊。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吧，看看今天来的朋友多不多呢。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消息。有朋友问到啊，这个哦，这是昨天晚上的浩然哥呢，说马公子甜妹儿早上好，今天看起来好像没下雨啊，是因为下雨的时间还没
1: 到，
0: 还没到啊，因为它整体来说要到上午，基本上靠中午那会儿才会下啊，基本上。早上应该是不太会。还有铃铛呢说，素马马宝早上好，昨天晚上回来小电驴没电了，而且我家的所有的充电棚都放满了电瓶车，说我真是求求了，不充电的能不能给充电的留点位置啊。说整得我今天不行了，只能开车了，一开车就得早起出门了。
1: 对呀、
0: 开车也挺好啊，开车也挺好，因为这几天下雨的问题，骑车的话不是特别方便啊，我觉得这几天开车还是比骑车要好一些的。
1: 对，你这个就像每次我回到家了之后，我说那个开油车的朋友啊，能不能把车停到不是那个充电桩的位置啊，但是也是不行的、人家愿意停在哪儿停在哪儿，没有办法，只能早点回去。
0: 然后老朋友呢说早上好，打卡了啊，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还有小东东呢说早上好，这雨下了一天一夜了，还是停不下来呀。嘿，早着呢啊，这雨得一直下到周天呢，
1: 下好几天。
0: 然后还有小鱼早上好，新伟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0: 然后还有看一看啊，
1: 微光说宋宋你昨天过七夕了吗？过七夕的在平台上给我扣个一来。昨天过到七夕的朋友们给我扣个一来，给我分享分享你们的快乐跟幸福。我们是没有过到的，但是七夕的话这边的话健身房还是蛮推荐的，因为人特别少。
0: 然后同时我们也来跟大家看一下最近这几天的一个天气，包括下雨的一个问题啊，能持续到什么时候。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
1: 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

0: 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1: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海口天气。
2: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24到30度。8月21号星期五，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4到31度。8月22号星期六，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4到30度。整体来说还是会每天都有下大雨的一个情况，然后气温呢变化倒是不大啊，早上出门会觉得比较冷，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呢，气温相对来说就比较舒适了。大伙儿出门记得要带伞啊，昨天都已经出现那个部分乡镇暴雨红色预警了，比较严重啊。
1: 对，而且呢这几天的温度倒是还算比较适宜的，但是会非常的潮湿。大家可能觉得温度还行，不开空调是不是也可以，但是其实身上会非常的潮。反正大家根据情况自己来看吧啊。
2: 是。然后我们也看到大家继续发来的留言消息。王C 说啊，说这个宋宝开头不吱声，还以为昨天过七夕请假了呢。
1: 昨天过七夕跟今天有什么关系啊？我昨天过个七夕导致今天不来吗？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来看一看过去的24个小时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呢？资讯也有趣。
3: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4: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3: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4: 带着这些讯息
3: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4: 给我上班去，
3: 资讯也有趣。
1: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还是来关注到一大堆的消息。
2: 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关注到还是跟餐饮方面的一些内容啊。首先呢，这个就是昨天有提到过的关于胖东来。胖东来是有专门招聘这个刑满释放人员的这么一个公告啊。就是体现一下人文关怀。
1: 是。
2: 但是他这个无门槛招聘刑满释放人员呢，也引发了大家的一个争议啊，大家也会探讨说这个事儿到底安不安全。但是他们也是回复了一下，他们这个无门槛呢并非是完全无门槛，就是明确排除了有几类是不可以招聘的，就是包含性侵还有严重暴力等恶性犯罪人员，有这种前科的是不招的啊。然后这个刑事人员呢跟其他的应聘者一样，也是需要经过报名面试等等这些流程，并且设置6个月的双向选择试用期，首批人员呢会优先安排在仓储物流等等这些后台的岗位。而且这个也是胖东来第二年给刑事人员来提供就业岗位，去年入职的30人呢实现了1年0离职的一个记录。而于东来也表示，希望通过更完善的制度来帮助刑事人员有尊严的融入到社会当中。律师也指出啊，说胖东来的做法呢有助于打破社会对刑事人员的刻板印象，而将就业帮扶纳入到正常招聘考核和晋升体系呢，也意味着企业正在探索接纳和安全管理之间的一个平衡。所以说他这个门槛还是有的啊，有一些特别恶劣的还是不会招的。
1: 对，我们再来关注到知名的品牌厨房纸巾啊，最近呢被上了这个热搜。8月12号的时候，然后呢，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召回了旗下1500件佑家厨房纸巾。因为这一批次的这个产品呢，丙烯酰胺的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呢会造成一些伤害。官方提醒消费者要立即停止使用。根据了解呢，这个批次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1月21号，规格呢是210×195毫米两层。这个是由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受托生产的，执行标准呢是 GBT26174。 佑家科技呢将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召回计划，并且安排大伙儿退货。那么公开资料显示呢，佑家科技曾经为顺为资本领投小米集团等跟投，其股东呢还包括了纸巾企业直户。
2: 然后我们接下来关注到叮咚买菜。叮咚买菜呢在8月17号发布了一个官方公告，说是从8月24号啊，今年的8月24号开始，每笔订单会多收6毛钱的一个基础包装费。如果说订单需要包含需要保温配送的商品的话呢，在基础的包装费上再额外加收4毛，那一共就是加收1块的一个保温包装费。那么目前呢，这个收费是在江浙部分

0: 区域在进行试行，然后就有网友吐槽了，就是他家不收材料费，就是因为他家之前不收材料费才选择他们家，以后呢要考虑是不是要会员续费了啊，会员会不会再续。然后也有网友表示说，商品加上包装费再加上配送费等于整单的售价，选择权呢在消费手上，认可的你就买，不认可你就不买，也没什么的啊。有很多网友认为呢，也是收费可以，但是应该把袋子的质量提高，毕竟是一块钱一个的袋子，放在厨房当垃圾袋呢也挺好。而目前呢，很多家生鲜超市都是收取一块钱左右的基础材料费，比如说山姆会员店标准呢就是基础包装费一块，盒马呢是一块，小象超市是五毛，奥乐奇是九毛，永辉超市打包费是一毛钱。这不同的商超都有自己的一个比较高的包装费的一个价格啊。
1: 一块钱还挺贵，说实话啊。这个是跟叮咚买菜相关。我们再来关注到科技方面，根据财联社报道呢，部分 AI 公司啊，为获取干净的人类创作语料，批量购买了2022年前出版的纸质书，把这个书籍切出去之后进行一个高速扫描，然后再把原书粉碎销毁，大概有200万册的这个实体书摄入其中，这是干嘛？然后其中呢有一个 AI 还被反正各种吧，反正就是他们目前是在训练 AI 的这个阶段啊，但是可能有一些是通过盗版数据获取什么读书，然后就会构成侵权。然后这个消息呢就引发了争议，马斯克已经要求 SpaceX 的 AI 团队对珍贵书籍进行无损扫描，并要保存原书。在 AI 争夺高质量训练数据的同时呢，合法销毁纸质书的这个做法引发了人们对版权保护和文化遗产保存的一个担忧。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文旅方面。8月19号，也就是昨天，是咱们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七夕节。那么根据查询发现呢，微信啊也是跟往年一样，在这一天呢把个人红包的一个限额从最多发200块提高到了520块钱，仅限昨天一天。那根据了解，每年的像2月14号啊、七夕节呀、5月20号啊这些比较特殊的日期呢，微信都会开放520块钱的红包转账的上限。那么这个传统呢，已经是持续了10年了。像520、1314这类带有特殊意义的红包呢，默认是属于表达心意的赠与。如果说出现了分手的情况，那这个钱是没有办法追回的。如果是大额转账，且双方达成借贷合意，聊天记录里明确提及借款用途等等内容的话，属于是借款的，双方应当偿还。
1: 是，刚才问大家谁过了七夕，没有一个人理我们，大伙儿都没过上啊。再来关注到阿里巴巴，8月17号的时候呢，阿里巴巴发布了 AI 模型，中文名叫快乐虾米。消息一出呢，很多老用户感慨说，没有想到虾米会用这种方式来复活。据介绍呢，快乐虾米可以根据用户输入的情绪、故事或者记忆，完成作词、作曲、编曲，然后一直到演唱的一个全链路的音乐生成，无需用户具备乐理或者是编曲的一个基础。虾米音乐呢是2008年的时候成立的，凭借它的这个推荐算法还有社区的氛围，聚拢了大量的音乐爱好者。后来呢被阿里巴巴收购，并于2021年正式关停。如今呢，虾米以 AI 音乐模型的新身份重回到大众的视野，让不少的老用户直呼爷青回。
0: 然后接下来关注到一个比较离谱的一个新闻啊，这个是8月18号的。根据报道呢，佛山南海区有一家餐厅是因为明火操作失误，导致一名自媒体从业者双手产生2度烧伤。那么事发的时候呢，是店家的工作人员呢直接用酒瓶往锅内加酒，就导致这个火呀特别猛的往上窜，烧伤了正在旁边拍摄的一位应该是自媒体从业者博主啊，然后并波及了现场的一些装饰物。那么设施负责人承认操作错误，应该按照规范呢将酒倒入勺子然后再加入锅内。目前这个店家呢是已经停业整顿了，并且宣布永久暂停相关抛火特效的这个体验项目，同时呢还升级了明火操作以及消防安全标准。那么双方呢目前仍旧还没有关于赔偿这方面达成一致，伤者是已经获得了店家垫付的6000块钱的医药费，并且提出一次性赔偿40000块钱，然后店家呢则希望按照实际治疗费用凭单据来进行报销。
1: 是，我看了这个视频了，这个店家往锅内加酒啊，就是为了要拍视频，就是为了那个拍摄的效果。

0: 眼瞅着拿了一瓶酒开始往里边倒啊，
1: 胡闹厨房，
0: 胡闹厨房还是比较危险的。我们海南也有部分有这个胡闹厨房，像万宁什么的也是有的。大家如果要去体验的话，要注意一下安全方面啊，
1: 注意操作合规，规范一下，
0: 不要为了拍视频而搞一些这个高难度的动作啊。我们再来关注到职场方面，8月18号呢，根据蓝鲸新闻的报道，阿露的天猫旗舰店上线之后，什么阿露内推月薪3万、2周下 offer 等等一些招聘的帖子在社交平台上集中出现。记者调查发现呢，相关的账号呢都是第三方的一些求职机构啊，部分以什么独家内推为一个噱头，将求职者呢引流到私域，推出2万到5万元不等的一个付费求职套餐。但是 Allo 的官方回应说呢，目前没有查到任何的这个相关的授权信息。他在中国合作的招聘平台是青客招聘啊，公开招聘岗位呢也以门店类的为主，没有发现就是中介热推的这些公关啊、财务啊等等这些总部的岗位。部分所谓的这个内推岗位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官方渠道直接来投递的，不用通过这个第三方。业内人士呢也表示，一些机构所谓的这个内推与普通网上申请啊区别有限，甚至可能将同一内推码批量提供给大量的求职者。也随着 Allo 在中国的热度上升，求职焦虑也会被一些中介变成了生意。
1: 对，有的这种招聘呢，它实际上也并不是招聘，它可能就是
0: 为了赚你这个信息费。
1: 就是拿出来之后呢，搞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好像让大伙儿都来转发，说哎，他们家今天出了一个什么月薪3万啊，月薪几万的这么一个招聘的活动，然后你转我，我转你的，说要不要去试试？结果最后人家压根儿就没有招聘的这个计划，
0: 是
1: 啊，就是单独放出来而已。
0: 对，问题是你能不能聘上是一回事儿，你要去聘了，你还得给人家再给人家几万块钱，这听着就不是很对啊。
1: 而且也提醒大家，就是所有的啊，所有的这个应聘的朋友们，只要是提出你要先交钱才能去上班的这种话都是假的，
0: 对，
1: 都是诈骗啊，
0: 是
1: 没有这种道理。我还没上班呢，我还得给你先交钱，凭什么呀？
0: 还有没上班要交那个培训费的，
1: 说我上班是为了挣钱的，我还得倒贴你钱，
0: 是
1: 啊。而且那个培训也按照那个相关的规定来说，也是要免费提供给咱们劳动者的，是不需要收取任何的费用的，包括还有说什么要收员工服的那个钱
0: 啊，这个比较常见，其实还
1: 啊，收工服的钱，
0: 对，
1: 工服，哎呀，这个其实它也是不合规的啊。
0: 那你要是要收我工服费的话，
1: 嗯，
0: 我要不想交，我是不是可以不穿啊？本来也不是很想穿啊。
1: 啊，不穿，然后又说这是我们的一个企业
0: 文化、
1: 企业的规定，就上班必须要穿咱们公司自己的服装。
0: 是。
1: 然后你不穿又不行，然后你要穿的话，你还得花钱买，
0: 对，
1: 有的那个买一个还挺贵，100多、200多的。
0: 嗯。
1: 啊，所以说有碰到这种情况的公司啊，它不是什么好公司，也建议大家就换一家吧。
0: 当然我们俩没有遇见过啊，我们俩只是就这件事情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评论，大家还是自己来揣摩揣摩。可能有一些人家发工服确实一个月给开好几万块钱，那行，那可以啊。这是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系列的消息。同时呢，我们也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早上好，不知道外边此刻有没有下雨呢？如果今天有出门计划的朋友，记得要带好雨具，说是可能会有这个下雨的情况。另外就是如果哪块下了雨啊，或者哪块怎么着了，也欢迎大家呢持续的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持续来互动和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来进入到整点的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新鲜事儿要跟大家来一块分享。宣传之前呢，我们还是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一首比较清新简单的歌，来自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